0: 海和沈城买的。
1: 我的也是，
2: 我的也是。
0: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3: 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着，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哦，
4: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3: 我还是想弄张山童。
4: 啥？
3: 张山童。
4: 为啥？
3: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4: 啥特点？
3: 苍凉高亢，认栽不认命。
4: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3: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呢，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4: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3: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句气就跟不上啊？而且这一个人唱斩善通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给劲。
4: 那行，我同意，就唱斩善通。多人唱里边放我一个。
3: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弄一发个球，
1: 敲这个难不？
2: 不难。
1: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2: 为啥？
1: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吧。
3: 来，大爷，好，好，好，好，大爷，是不是？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动了吗？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晕死在这儿了，快帮我松一下。

你把线就抬住。确实不错。

0: 人花四毫，哎，对，四毫玩。
1: 大春，哎，让我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0: 光看啊！
1: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2: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1: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2: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你猜，猜啥呢？你赶紧说！
1: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2: 你啥意思吗你？
1: 朱记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2: 太好了嘛！
1: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2: 好，好。
3: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狮子带着行头往这看。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4: 咋是突然的呢？
2: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嘛？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4: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1: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
4: 儿。干啥嘛？
1: 你来先。
2: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1: 切你的菜。
2: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5: 不行，不行啊！
2: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有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1: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4: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1: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啊。
4: 为啥？
1: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4: 到底娃能不能唱？
1: 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4: 这不好事吗？
1: 好了屁好事，
4: 看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1: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4: 为啥是我？
1: 你说话管用啊。
4: 啥意思嘛？
6: 眼气儿都不喘，
1: 你不是也没喘吗？
6: 咋样？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4: 那谁说了算？哎。

0: 想啥呢你在这儿？
1: 好，行。
2: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3: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2: 咋改清唱啊？
4: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0: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4: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1: 马上。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
1: 看着我，记住今年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好！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2: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好，来，这边走，
3: 来，来点，来点，啊，来，跟我走，
2: 你干啥？哎，你别管，你别管，
1: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煲汤了。
2: 哎呀，你事多得很。
3: 这边，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了。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闭上你的臭嘴。
2: 好。
3: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2: 能把戏全活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跳得有多好。
3: 你抓紧啊！
2: 啊，好，马上。
4: 可以吗？
3: 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乔斯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
0: 看见了啥？
1: 星星。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云山雨。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6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说 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的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哦，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呀，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

0: 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们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000-5000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这儿，这一关必须过。啊！醒了！
2: 老师，
0: 醒了！
2: 对不起，我没撑住。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3: 青娥第一次尝到了当角儿的滋味，这感觉她从没体会过。可她也怕，她想起了她就出世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她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她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4: 来，给你家两片肉啊，肉丝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5: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4: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火的丫头了吗？
5: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4: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
5: 啊，你上天上天上。
6: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5: 行，
4: 扬眉吐气啊，
7: 馋死我了。
6: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4: 很。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
6: 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8: 多来点肉。
9: 这第二碗也能吃啊？
10: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6: 姐，咋那么讨厌？
10: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
2: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10: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2: 他那个是命好
10: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8: 你换不？
6: 狗腿子，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嘿，
10: 他骂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6: 对、啊、
10: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8: 没错，
10: 想开点吧。
8: 想开点啊。
2: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儿瞎高兴些啥呢？你
10: 哎呦，就是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2: 吃吃吃。
10: 对，
2: 吃死你们，
6: 噎死了。
10: 哎呀，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
4: 辛苦，辛苦，
11: 别，
4: 到
11: 站台
4: 了，
11: 辛苦辛苦，来，好好干啊！
12: 我呀，今天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13: 我给秦老师倒酒。
12: 哎，不要
13: 钱老师，哎呀，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12: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14: 我呀，倒吧，倒吧，少倒点，少倒点，
12: 少倒点，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
0: 安心，你就他不在这儿啊。
1: 妈，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7: 喝喝喝，
1: 喝一个。我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7: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着，喝的时候找你啊。
1: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去坐下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7: 哎呀，你坐下来，看你这个样子。
8: 构思，我得回去了。
7: 你要去哪儿啊？
8: 我回伙房帮宋思他们收拾。
9: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15: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公司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斯

0: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1: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2: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0: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爷，
1: 别叫我爷，
0: 没那么老，叫我姐。

0: 我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我怕。 我怕站在台上，
1: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啥吧，跟啥子一样。
1: 咱俩也找梦雷小三拜师学艺吧。
0: 谁是梦雷小三？
1: 秋思周思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怎么办？哎呀，
5: 咋办？你们管你
6: 咋都行。咋弄？
5: 班想也，
4: 他咋成了？
5: 不想学呗。
3: 行了，
6: 我别学了算了。嗯，
3: 我回来。
7: 想参加？
5: 这学也白学了。
3: 咋也行。
8: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得更好。
9: 就是
8: 坟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又成了烧火丫头了。哎呀，不对呀，咋了？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1: 你请我，你请我，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2: 对啊。
1: 哎，我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跟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2: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嗒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1: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你一块儿。
2: 我一块儿，不用，没事，不用，你们放下吧。没事，
1: 不用，别动，不动，不动，不动。啊，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0: 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1: 对啊，我也想拜个师呢。
0: 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2: 对啊，
0: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2: 对，师姐。
0: 师姐，
2: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0: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这把牛爹。走，
2: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娃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势力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成家班，自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请送，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成家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3: 哎，朱继如呢？咱黄正家都找不见了。
4: 你俩看啥呢？啊！
3: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
4: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
3: 你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3: 嗯，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
4: 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
3: 你们能收一些额，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4: 对啊，
5: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4: 那我俩头都磕了。
5: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3: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就是的。
4: 你在这胡说八道啥来？
3: 哎哎哎！
4: 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3: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的很。
4: 还有一位你，现在没事提三个女徒弟呢。
3: 那算师姐，套近乎
0: 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1: 练，练起来，练起来。
0: 哎，这女僧人呢？啊？
1: 睡觉的吗？
0: 睡觉呢。
1: 啊。
0: 冯潇潇。
2: 啊。
0: 哎。咋回事？
2: 我不知道，
0: 去叫去。
2: 我叫不动。
0: 你能喘？
3: 哎呀，什么？死心了，接都接不住了，
4: 死了吧？
5: 哎呦，你看你这个。
6: 来吧。啊，来了，老师。
0: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7: 何老师，
0: 嗯，
7: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0: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7: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8: 何老师，
9: 我也不方便。
0: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7: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0: 我也不去。

0: 去。
1: 黄团长，
2: 黄团长，哎，黄团长，
1: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
3: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嘛。
3: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洪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3: 嗯，还有别的事吗？
1: 你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3: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3: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了。
1: 啊，
4: 黄团长，黄团长，
5: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3: 又咋了嘛？这
5: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3: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5: 嗯，
3: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5: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3: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5: 啊？那谁是团长？
3: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1: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6: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1: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6: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7: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最后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6: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1: 还学了个啥？在咱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8: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9: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10: 我也要去。
11: 那我也要。
8: 我也要去。
11: 我也要去。
1: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6: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9: 哪那么大脾气？

0: 那是杂去，
1: 不好。
0: 那盘道
1: 也不好，
0: 那臂拳，
1: 哎，弓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0: 这塞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里，咱们比弓吧。
0: 比弓。

射，毕棍扎个响。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呢，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哎，睡着呢。我还以为
5: 谁明白，谁明白。
4: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兽好看多了。
6: 观察更仔细的呀，
7: 老师。
8: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9: 其实是小猴子，
8: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的？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10: 咱找个新鹅去，行吗？
11: 听到了。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我，他想看你练功，
2: 你疯啊！我你要能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吗？

0: 挺好，老李红吗？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3: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4: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5: 干啥呀？
4: 我嫌他恶心。
5: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还要吃要喝？人不就唱了两下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4: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你欺负人就不行？
4: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5: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4: 谁让你

0: 道歉，该道歉，你该走，该道歉。
1: 松手！
0: 你走，你走，
1: 松手！
2: 我干嘛？怎么走了？
0: 出来！
2: 没走。
1: 别说了，我站住！
3: 怎么回事嘛？
1: 拿他打饭，他说把刀，把刀给我脸上了。
3: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1: 欺负人吗？
4: 哪儿的？
3: 唱什么唱去吧！快起来！
5: 宋司，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3: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5: 我没事。
3: 啥没事嘛？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
5: 你别担心我了，宋司。
3: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坐。
6: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7: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6: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7: 对对对，
6: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7: 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6: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7: 新先生吗？
3: 方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6: 这又咋了吗？
3: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6: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3: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6: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3: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7: 宋师傅，你让大娃回去洗洗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3: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7: 咋就没法开呢嘛？
3: 太欺负人了嘛还。
7: 静哥，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要行不？
5: 我没事儿。
3: 这，哎呀，你这娃真是。

0: 这事儿我来处理。
1: 师傅，你叫我啊？
2: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得咋样？
1: 我不知道。
2: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己慢慢琢磨。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
1: 各个朝代历经这种历史的迁徙。
2: 本剧拍摄全程联动国内权威公益机构月亮孩子之家，依托真实资料与专业指导打磨剧情，最大程度还原群体真实面貌。
3: 虽然这孩子呢不明显，但是将来视力上肯定有很大问题，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
2: 电视剧《生逢其时》第一集医生对白化病的介绍较为准确，目前全球尚无有效改善症状的治疗措施，仅能依靠基因诊断和遗传干预规避后代患病风险。为尊重角色，贴近真实人物状态，关晓彤在开拍前主动走进白化病群体，近距离倾听他们的生活日常与成长心声。通过深入沟通与真实体验，他真切感受到月亮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隐忍、坚强与不易，也读懂了角色的内核与重量。
4: 小其实端盘子会摔，但是不代表十八岁的其实端盘子要摔，是因为他从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是他人生的经验。就也许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个椅子它是能一下就精准的做到吗？我就告诉大家，他们可以，因为他们有十年和二十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5: 对，野球场上我各个位置都能踢，然后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体力好。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还记得电视剧《庆余年》里古灵精怪的小范闲吗？他的扮演者韩浩林现在已经是一个十七岁的翩翩少年了。现在的韩浩林一边上学一边拍戏，现在待播的剧就有《万古最强宗》《美顺与长生》《玉兰花开君再来》几部大戏，尤其是年代大戏《家有七郎》更被认为有爆款潜质。韩浩林戏约不断，只因他特别有灵气，脑子活，反应快，这一点从接受我们独家对话的快问快答时就可见一斑。
7: 大家都说你是零零后的老戏骨，对于这个评价你是认领还是觉得不适合？
5: 放弃。
7: 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我要走的路还很长。
7: 然后最近用 AI 解决过什么样的问题？
5: 我让他给我解梦。
7: 你做过最奇特的梦是什么？
5: 梦到一个会喷火的霸王龙，然后在一个古城区里头，然后在后面一直追我，我得一直躲。那个梦做的特别刺激，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我是生活当中会有什么压力吗？然后我一搜出来，他说我追求刺激。
7: 你看，还挺准。对，这是符合你的性格吧？
5: 工作性格，我生活当中还是很求稳。我觉得十年前的话，我就是建议他提前学足球，因为我现在我足球基本功不好，我就只能跟初一初二的人一起踢，感觉特别丢脸。
7: 这是你最热爱的运动吗？
5: 对，最热爱的，最最最热爱的。
8: 你喜欢哪个队啊？
5: 曼城。
8: 对，谁呀？哈兰德。
5: 阿圭罗。但他已经退役了。
8: 就比如说，哎，什么时候去英国看球之类的？
5: 要
7: 会啊，
5: 肯定会，
8: 肯定会，
5: 有机会一定。
8: 正在挣那个旅费，是不是？现在
7: 努力工作。
5: 对。
7: 那对以后十年后自己有什么期待？
5: 我希望他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职业足球运动员，就是文武双全。
7: 可以。
5: 打算去英国外的那个最低级别的一个联赛去踢球去。我看了，好像都是一些老头在踢，
8: 欺负欺负老人。
5: 对。
8: 技术方面哪块最擅长？
5: 传球，我传球比较准，然后控球能力不太行。野球场上我各个位置都能踢，然后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体力好。
8: 是不是自由人？
5: 对，自由人。哎，那可以踢个右边后卫什么的，然后就是套边，然后那个传中这种。
7: 那你会是一阵儿吗？还是过几年就变了？
5: 一直喜欢，我从三年级就喜欢。
9: 我去！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

0: 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
1: 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角色，你觉得是什么呢？
2: 嘴有点毒了，执拗。
1: 真真假假。
2: 词的话，我觉得就是表演，
3: 无能为力。
4: 当代国安反谍大剧《交锋》最近央视首播，开播15分钟，实时收视破2%，峰值冲到2.36%，拿下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腾讯视频站内热度突破20,000，可以说没有流量演员，却跑出了顶流数据。最近，该剧主创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交流，剧中擅长无声交锋的演员形容起自己的角色都是妙语连珠。
5: 马戏的职业是复杂的，在长期的高压工作环境下，基本都是处于刀尖上跳舞的状态，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的双面人。
1: 我形容马戏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就是既美丽动人，然后又让人难以靠近。
6: 春晓他是初出茅庐刚性不安的一个小子，可能你最亲近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像妓女说话，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点欲言又止。
7: 因为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嘛，所以他才一直在师傅的旁边慢慢进步，在这种毒舌的环境下啊，一点一点进步，成为一个可靠的盾。
6: 什么？就是一个军情局年轻的特务，一开始在台湾碌碌无为。朱韵姐是他的师傅，给了他机会，把他放到大陆。
1: 林刚山像是一个打游戏里面的一个辅助，还是一个落单的辅助，然后呢就跑到了这个对方的防御塔底下，然后就遇到了上中下各路的人马啊，然后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他就只能找一个这种草丛里面蹲着。
4: 两位主人公这次都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荧屏形象。王凯减重15斤，顶着一头泡面卷发，把以往儒雅精英的样子拆了个干净。欧豪则挑战起了反派林看山，演活了间谍的八面玲珑与步步惊心。
1: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这个泡面头的造型？其实这个造型呢，一开始大家也一直在想，要不试试真的把马戏头发弄长一点，那就换个造型呢。后来我一想，哎，也未尝不可啊。后来说，要不问问导演，如果导演觉得 OK 的话，那我们就这么弄了。哎，最后大家一拍即合，就用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型，就是想弱化一点那种东西，对啊，让自己更像一个普通人。

0: 呢，对于像林干山他们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无时无刻都在表演，而且是把自己融入到生活里面去表演。我的理解就是，我真的把自己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台上去演，跟大家称兄道弟，走江湖那一套啊，然后跟社会各界的朋友交朋友。你不要去想自己是一个间谍，你带着一个任务，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做生意的人。
1: 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就退不下去了。
2: 难道你想下船呀？
3: 这场江峰剧组的北大之行不仅宣传热剧，还进行了反间谍科普，教会大学生如何识别和防范渗透，让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从台词变成现实课题。
4: 就是我对于后面两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听了老师们的说法，确实是我觉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朋友是不是他是在这个中国长大，有中国国籍。如果他有中国国籍并且记不住国歌歌词，我觉得是一件比较敏感的事情。
5: 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导演把我拍得特别好。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前妻是一个舞女的身份嘛，她表面上给人一种有点风情万种，有点嗲，然后有点娇俏的感觉。甚至我甚至都觉得会不会有点咋咋呼呼，因为其实剧中其他的角色会更沉一些，然后我这个角色可能在音量啊、说话的方式啊、节奏上可能更跳脱一些。但是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才能够去掩护，去掩饰他的真实身份。
7: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以高梅的舞厅皇后，非我莫属。
5: 但是呢，他前面的这种风情万种，这种娇俏，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假的，肯定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在一个那样的乱世当中，那样危险的环境中，他可以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这种真实，然后这种选择和锋芒，甚至自己这种可爱的状态，我觉得非常难得。
7: 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我可是舞厅皇后。
8: 我想家了。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9: 首先她的公众身份是舞女，你又是舞蹈专业的，起码这个是手拿把掐的。
5: 对，可能在跳舞方面我肯定是要学的，因为我学的是民族舞。但其实我们在民国戏里面跳的是华尔兹啊，这种舞种其实跟民族舞的那种状态是体态啊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舞种嘛。
10: 一系列服务正在展台集中亮相。
11: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届服贸会专属离境退税集中退
12: 款，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好，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金星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0: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1: 是的，走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1: 聪明。
0: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1: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十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身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你看咱金星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1: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0: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0: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的。
0: 镜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镜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镜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镜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0: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0: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0: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0: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0: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您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您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1: 我们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那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1: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1: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1: 这赠送的。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1: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1: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们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 恒。
3: 今天能有曙光。
5: 彭子红凡。温暖。门尼。蓝老。
6: 别墅里面唱的。
5: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3: 我翻转
5: 老狼
3: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5: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4: 上次我们说到，官太在琉璃厂看见一个老头骂街，站在这看热闹。这官太站在外边干嘛？他看这老头为什么骂街？这老头指着旁边这个买卖铺户，官太一看，这个买卖铺户上面挂着个横匾，万宝金铺。万宝金铺是干什么的？当时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职业叫兑金铺，就是拿金子到这个地方可以换银子，也有的拿银子呢到这儿来换金子。这个老头就在这个金铺的门口在这骂，他不是东西，把我那盘龙金他们给收起来了，愣说我没给，我这么大岁数我能讹他们吗？啊，他们要是人，所有的牲口就都是人了，这纯属牲口，不是东西。我跟你们说，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吗？这叫北京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康熙爷在的地方，他们怎么能办这个事儿？官太站在外边瞅着旁边这些老百姓，
15: 几位，这老头干什么的？
14: 不知道。说是老头有个什么金子送这金铺里边了，他们就不给他了。呵，这老头在这骂，骂着骂着，由打里边走出四个人来。这四个人穿青挂皂，底下打着裹腿，穿着十难帮的双起脸的洒鞋。这几个小子出来之后一看就与众不同，当时的话说，一看像打手，年纪都不大。出来之后，其中有一个带头的，哎，我说老邓，你那骂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快走，这地方可不是你久待之地，你别在这讹人。谁给你金子？就凭你这身穿戴，浑身上下不知半刀火纸钱，你还有金子？还什么盘龙金？哪儿偷的啊？你哪来的金子？别跑这穷极生风，往这讹我们金铺，快滚，走不走？我不走，把你打走了。这老头一看，打走了，我本来就是有金子在他这个铺子里的，他不给我，凭什么？你们都是谁？我们都是谁？大哥你也不认识，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都是谁呀？我们都是谁？啪，他一抓老头的脖领子，我们都是谁？ 这老头说，哎，你干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赶上你爹岁数大了。嘿，小子，你他妈自称大辈儿，你谁爹？你是我爹啊，你是我孙子。啪，上去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老头这脸就给打红了。那个旁边过来，啪，又一个嘴巴，让你走，你他妈不走，找着挨揍。啪啪，老头说，哎呀，你敢打我，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这可是北京，是，就他妈是北京，打的就是这北京。光一脚把老头踹坐地下，这一坐地下，这四个小子过来，这个一脚，那个一脚，这个一拳头，那个一拳头，听个烫烫烫，老头给打躺下了。这一打躺下，按说应该就饶了吧，不，这四个小子使劲踢，你个老家伙，你个老豆包，老白菜帮子，你他妈还该死了！叮咣的这通打，可是令官太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老者躺到地下这么打，周围这帮人看热闹没人管。哎，官太心想，怪了，怎么没人管呢？这北京吧。北京人都这样吗？打这个老者都没人管吗？官太问旁边这位，哎，这位朋友，这老头挨打这样，怎么没人管呢？啊？谁管？你哪儿的？我山西的。啊，我说的呢，山西的，不知道北京的规矩。北京什么规矩？老头挨打就不管呢？哼，这不是，这几位打人没人敢管。这几个人是谁？这几个人是谁？北京城的耿耿，跟您说，知道这几位叫什么名吗？一个叫河里钻，一个叫海里蹦，一个叫兔子尾巴，一个叫歪脖横。什么名我们都不知道，这外号可都传开了。这四位可是陶少爷的打手。陶少爷是谁？陶少爷九门提督陶化奇的儿子陶翔。这陶少爷带着这四位打手，在北京城，在琉璃厂，在东城西城横行霸道，谁也不敢惹。现在这个老头啊倒了霉了，今天碰上他们这四位了，这老头打死也没人敢管，谁敢管谁就挨打。过去不是没人管，有人管，管了也挨打。北京城就这样吗？不是北京城就这样，他这个现实他就这样。这什么话？官太练武之人有一份侠肝义胆，北京人没人管，山西人管。所以官太看到这里几步就过来了，他看那个河里钻正在那还踹那老头呢，老头开始还敢骂，后来不骂了，抱着脑袋，哎呀，打死我了，行了，饶了我吧。

0: 把下半截给踢下来了，咔啦，这脸当时拉长二寸。不过你要不走的话，我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官太说：“你教育我，你怎么教育我？这老爷子被打成这样，眼看就死了，你们还不依不饶，还打，了得吗？北京城没有王法吗？什么？北京城你要王法？小子，有王法呀！我就是王法，我爹就是王法，你他妈的哪院的？干嘛的？”这句话说的官太腾这脸就红了。你怎么骂人？我骂你，骂你是好的。说了话，唰，腰里边把刀抽出来了。小子，你要再不走，就得把小命给我留这儿。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我把你杀了，无非抽一块地，拿个芦席一卷，到了野外烂葬岗子，把你一埋，没人敢问，没人敢管。你是愿意死啊，你还是愿意走呢？啊！这时候把官太的火也斗起来了，年轻气盛。官太说：“你要能把我杀了，你能杀得了我吗？我有点看不透，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杀了。他妈的，我还杀不了你！”唰，说话唰过来就一刀。官太往后一撤身，这一刀没砍上，他往后边一伸手，叭，一摘这大口，腾楞，这口折铁窝钢刀就打身后边抽出来了。抽出来之后，唰，把软鞘抽起来一叠，后腰一别，手中把单刀一端，来。当时这陶祥一愣，呀，这小子是变戏法的，怎么裤腰带变出把刀来呀？哎呦，头一回见着，这刀还在裤腰带里围着呢。嘿呦，这他妈可得见识见识！小子，你看刀！说着话，一刀往前一站，棺材往旁边一闪身，嚓！这刀剁下一个头去。这陶祥一看，呀，头呢？棺材先下头，你自个儿找去啊！所以这个棺材瞅着他这个刀。陶祥上半截你就别打了，他不行，没完，把刀一摆，嘿，还砍棺材，一往旁边一闪身，咔，又一刀，成铲子了，卖锅贴儿行了，这回，这小子一看呀，好小子，我跟你没完没完。棺材把刀一横，大闹琉璃厂。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关小西大闹琉璃厂，关太实在是忍耐不住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九门提督的儿子这个陶翔呢，也没碰上过这样的人。今天这叫嗑瓜子儿嗑出个石头子儿来，是个硬人。这个陶翔把刀拿出来了，关太这口折铁宝刀咔咔咔2刀，削的那刀就成铲子了，可以卖锅贴了。所以这个陶翔当时想，我不能再打了，我要再打他这刀还有一下子就削到刀把了，再一下子就是胳膊了，我不能让他把我的胳膊削掉啊，怎么办？光棍不吃眼前亏，走。所以陶翔一看就剩了铲儿了，小子，你站着，听我的，你要有种在这儿等着我，我一会儿还回来，敢不敢在这儿等着我？关太拿着块折铁单刀看着他，等着你，你什么时候回来？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回来。哥几个走，咱们先上医院。那四个都伤兵啊，只有那个歪脖子横，他自个儿心想了，我不上医院，我好容易挣过来，我再上医院不又回去了吗？所以他跟着走了。陶翔走了，关太这个时候把这口刀往腰中一围，插上鞘往腰里围，嘎嘣一搭，这才转身行看这个倒在地上的老者。这老者已经被打的是奄奄一息，但是刚才关太就这顿打，把这四个小子打那样，包括把这陶翔的刀也给削了，老头看见了心里高兴，病情减轻了一半，都忘了疼了。老头心想，这帮王八蛋就该有个人管管他。所以关太走到跟前，老爷子，您怎么样？您怎么样？老头这功夫手扶着地，强挣扎着，打着精神。小伙子，没事儿，我估摸着我还能活20年，你放心，我死不了。就冲你刚才这顿管教，他们就给我长了志气了。哎呀，小伙子，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老爷子，您起来，您起来，扶着老头站起来了。您贵姓？哎，我姓王啊。台福怎么称？我叫王福。哎呀，小伙子，这样的人少有啊。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呐、啊，这人这样才行呢。哎呦，老爷子，您在哪住？正阳门2条胡同，我这

0: 我回去，我这回去，别去，老爷子，我搀着您。这功夫，这帮看热闹的群众过来俩，得得得，小伙子，你不用搀着他了，你刚才打抱不平，给我们出了气了。我们搀着老爷子回去，我也是二条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搀着老头走了，官太呢，翘着腰在这站着，他那意思啊。还等那陶祥回来，旁边这些看热闹的都说了：“小伙子，别在这等着了，你以为他能回来吗？那就说的横话。他要是不说那话，他就栽了面了。他不敢回来，再回来您这刀还不得把他胳膊给卸下来呀？啊，您也走吧。告诉你，小伙子，快点走啊。”待长了没你的好处，你可要知道这陶祥势力可大了，好吧。所以官太听到这里离开了琉璃厂，往前走，到了正阳门前边，顺着大街再往南走的时候，就听身后边马蹄所响，来了三十几匹马，马上面都坐的是官军。什么官军？北京城的迎兵，弹压地面的，哗的一下子把官太就围上了。站住，你叫什么名字啊？官太，我叫官太。官太，有两个人下来，锁链子一抖，哗楞套到脖子那嘎嘣锁上了，搜身，刀收出来，啪一解武器，走。官太一看，你们干什么？我怎么的了？你怎么的了？聚众斗殴，打伤众人，北京城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了句话：小子，让你认识爷太是怎么回事？官太一回头，旁边马上坐着的正是陶祥。陶祥他爸爸是九门提督啊，这些个营兵都是九门提督管辖下的一些个营兵啊，所以陶祥刚才碰上这伙营兵，跟他们一说，陶少爷谁不认得呀？所以这伙的营兵过来把官太就锁上了，锁上送到了顺天府。到了顺天府，不加审问，把你看押起来，等待审问。这个时候正是施世伦还没到任的时候，如今施世伦到任了，所以在视察看押房的时候，官太扯着嗓子喊冤枉。今天施世伦一问官太，官太把自己的这个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施公听完沉思半晌，施世伦心想，北京城的官儿不好当啊，人们都这么说，今天我切实的体会到了。看见没有，顺天府头一个大案，九门提督的儿子陶祥，这你怎么办？皇上都说了让我跟九门提督得搞好关系，现在犯案的是他儿子，且不说这个案情有没有出入，是真是假，就这个事儿，你管不管？施公说：“官太，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大人，有半句谎言，情愿受国法处置。好吧，暂时把他羁押起来。”说到这儿，马上吩咐把官太押下去。听候审问。施世伦在想，这个案子我怎么解决？刚把官太压下去，下边有人击堂鼓，嘣嘣嘣嘣嘣嘣，王殿臣、郭启凤两个差役往里边禀报：“大人，有人击鼓鸣冤。”施世伦吩咐传上来，下边上来一老头，就那老头王福来了。这老头上来之后，咕噔往里一跪。大人，给我做主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大人，我是江西知府王吉手下的仆人，奴随主姓，我叫王福。我们知府大人王吉在江西为官，为官清廉呐。我们知府大人呐，后来得病去了世了。知府大人一病死，他的夫人就带着老奴回到了北京，我们就住在正阳门二条胡同。我们住下以后，知府大人由于是清官，没有多少积蓄呀、啊，多少年的积蓄打了两件东西，一个叫盘龙赞金，一个叫降凤赞金，取龙凤之意。这两块金子，一块金子是一斤16两，所以这两块金子成为是镇宅之宝。可是我们的夫人呢，由于家境贫寒，得了重病了，请先生搬大夫又吃药，没有钱，让老奴我拿着那个盘龙赞金到那个万宝金铺里边去兑换银子，我就去了。我拿这个东西到在那万宝金铺，一见他们那里边的人，我说换银子。那天是傍晚了，他们说了晚了，这个银子没那么多了，你把这东西撂这儿吧，明天上午再把这个银子兑给你。我说那我得把这金子带走啊，我这个盘龙赞金这是贵重东西呀。那帮小子就说了，他说你这个东西贵重，你这么大岁数，你带在身上不怕露了白，让别人把你给抢了啊。我说那怎么办，撂你这怎么办？他说撂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你开个收据呀、啊、就说有一个盘龙赞金，哎，多少多重留到我们这儿了，然后明天你来，我们按那个数量就给你银子不就得了吗？我一想，这是有门市的买卖呀、啊，不能欺骗人呐，我就同意了。我把那个盘龙赞金就撂在那儿了，我撂在那儿之后，他给我开了个收条，按照这个收条上写的是盘龙赞金一顶16两，一斤整，次日兑换白银。我把这个东西拿着，那上面有他们的斗记，有他们的戳记。可是第二天我到了他们这个铺户里边之后，他们瞪着眼睛跟我说，说没有盘龙赞金。我说你们给的我收据在这儿呢，他们把那收据拿过去唰唰扯了，扔到火盆里了。我说大人，这不就赶上明抢了吗？我们家夫人有病在家，无钱医治啊，可是现在唯一的这点家当让他们就这么给抢走了。大人您给做主啊，我那天找他们要这金子，他们不给呀、啊、有一帮恶奴还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不信您看。说着话，老头把衣服解开了，往下一吞，一看浑身都是伤，连踢带打的。老头说了，我为什么没找大夫上药，我就让大人您看看他打我打得有多狠。老头说完这番话，施世伦心想，看来这个事儿是真的。那么这顶盘龙赞金在哪儿呢？究竟是在这个万宝金铺啊，还是给了这个投降了呢？所以施世伦吩咐手下人告诉王殿臣的郭启凤，你们两个人搀扶着老者回家，一起跟到家中看看他们家有没有那一顶降凤赞金。盘龙降凤这是一对儿，如果有那降凤赞金，就说明这盘龙赞金确实存在。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搀着老者下了堂了，一直送到家里，到家里边看着那位得病的夫人，跟夫人一说，夫人果然把那降凤赞金拿出来了。王殿臣、郭启凤一看，真的有这个东西，回来向施大人禀报，说大人，我们看了，真有这个降凤赞金，只是盘龙赞金不知下落。

0: 哦，有这个事。施世伦进一步相信了，这个案子成立。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禀报：“大人，陶祥陶公子拜访。”施世伦一听，怎么陶祥来了？咱们这个案子的相关人一不请自到啊！啊！施世伦说：“退堂，二堂见面。”施世伦在大堂上撤下来，到二堂书房里边等着，心想：“你不是九门提督的儿子吗？你不是大少爷吗？你也不是来打官司的，我以客情，咱们家长里短，咱们好好唠唠。我瞧瞧这少爷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施大人坐在这个二堂，命人沏上一个盖碗茶，在这儿坐着，端着这盖碗茶，一边喝着茶，一边等陶祥。时间不大，人没进来呢，先听见声了：“哎呀，我早该来呀！顺天府尹到了北京了，听说新任的老爷，这可是个清官啊！啊，哎呀，忙忙乱乱的，没抽时间来拜访。”说着话，这人就进来了。施世伦定睛一瞧，外边走进来这陶祥，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头上梳着个大辫子，这辫子的下边垂着，辫穗这儿挂着两个紫金铃，这铃铛一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好像宠物来了一样，来回直摇晃。耳朵呢，一个耳朵钻了个眼儿，戴着个金环子，这环子下边还挂一小灯笼。施世伦心想：没见过这扮相啊，看来这个孩子很娇啊。这边可能是挂着灯笼，什么意思？有的挂金锁，挂灯笼什么意思？你在这装灯，不能是这个意思。长得这模样，长发脸，两道眉毛很重很浓，一双眼睛不大不小，但是有点搭脸角，啪啪鼻子，这个鼻子鼻梁子没有，就好像在脸上突然按着一个三角形的坟头一样，还有俩眼儿，厚嘴唇啊，露出一嘴大马牙。进来之后，哈哈哈哈，石大人，哪位是石大人？您是石大人呐？小可陶祥给石大人见礼。汉族满族两套礼。施世伦一看，站起来了：“哦，陶公子请坐。”陶祥坐下了。坐着之后，施世伦心里在想：就看这个打扮，就看这个气质，就看这个为人，就这个派头，就令人生厌。但是施世伦知道啊，这是九门提督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我的同僚，同管京城治安之事啊，我不能把他得罪喽。现在还不能给他定罪，也不能论罪呀，证据都不足呢。所以施世伦吩咐手下人：“来呀，看茶。”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陶强来了，施世伦吩咐看茶，有人给端上茶来了。这陶强把这个茶杯端过来一喝，哎呀，施大人，您就喝这个茶呀？啊，小子，拿茶来。说着话，外边有人提了个茶叶包来了，把这茶叶撂到桌子上了。施大人，这茶叶是我奉献给您的，这个茶叶您尝尝。哎，这个茶叶可是10两银子一斤的茶啊！先别说它是哪儿的，您尝尝，要是愿意喝，下回来了我还给您带，怎么样？施世伦一看，这就是阔少，这就是高官子弟呀，就这个样子。施世伦说：“陶公子，大驾到此，有何见教呢？”施大人，跟您说呀，我九牧大名，您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在江都县为官一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您是清官，断了很多的疑案，所以皇上一高兴，才有打江都县把您7品的县令提升为3品的知尹。这可是顺天府啊，这是皇帝眼皮底下的官儿，不好当啊。哎呀，施大人，您一来我就想拜访您，可是事儿多呀，我这一天到晚这个接待呀，会朋友啊，走亲戚，这事儿说不过来。跟您讲吧，施大人呐，我这回来也有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前不久在琉璃厂这个地方山

0: 有什么靠山吗？你说我爹啊，哎，我爹他没
1: 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宫里的，您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康熙皇帝的儿子叫允仍，立为太子，我跟太子是朋友。没想到吗？没立太子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不错，老在一块玩，老在一块打猎，老在一块遛鸟。可是后来康熙皇帝把他立成太子了，把他一立成太子，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将来康熙皇帝百年之后，他就是皇上啊，允仍啊，太子啊。哎呦，我一看这个，我不得紧紧地抱住这粗腿呀、我整天陪着他玩儿。允仍爱玩，喜欢打猎。那天我们上御围场，西山脚下那有一片御围场，一片树林，我跟他去了。允仍太子带着我，我背着弓插着箭，我到的那片御围场之后，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在那草丛里边噔不楞噔就出来一只兔子。哎，我说施大人，你说这事怪不怪？这兔子从那草堆里出来，他不走，他到我的马前边，他在那一坐，小爪一弓，瞅着我直作揖。嘿，我一掐，他妈的，真是啊，这兔子也欺负我，你敢冲我供爪，你以为我不敢惹你呀？啊，允仍太子在旁边就说了，他说我告诉你，陶行，这兔子在那儿等着你呢，你快射他一箭呢。我一想，对呀，我要不射他一箭，我不露一手，这是不让太子小瞧我吗？我马上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我啪的一下子瞅准了兔子，我就是一箭。石大人，您猜我这一箭射出去怎么样？
4: 怎么样？
0: 我这一箭射出去，当啷一下子就射到兔子旁边那树上了。那你没射上啊？我把它吓跑了。这兔子跑了，这兔子一跑，太子就笑话我呀，说你这个箭法还打猎呀？啊，打什么猎呀？人家要不当太子呢，允仍太子抽箭大弓，啪的一箭，把那兔子射死了。兔子射死之后，把这个箭挑着那兔子，手下人给递过来了。允仍太子挑着兔子。

0: 兔子就跟我说了，他说：“投降啊，这是你应该射的兔子，你没射上，我替你射死了，给你吧。”我一看呐，施大人，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太子这跟我是好朋友啊。 把他亲自射死的兔子给了我了，这是多大的光彩呀！啊，我赶紧下马，双手抱着剑，搂着兔子，我多谢太子增兔之恩。施公一听，这叫什么词儿？这叫最后，太子就说了，说你把这兔子拿回家去烤烤吃了吧，施大人。
1: 您说我能烤着吃了吗？啊，太子射的兔子连箭兔子给了我了，我回去不能烤着吃了。我回到家里，打了个灶房龛，我把它高在这龛上，腾出一间房来，我把它供在那儿呢，上面横挂一个匾：“允仍太子所赠指挥兔。”我天天给它烧香。 我给他磕头，逢年过节、拜年的时候，我先给兔子磕仨头，后才给我爹磕头呢。因为这兔子比我爹重要，你知道吗？兔子是太子给的，这是君。我爹跟我父子之情，这是臣，所以先君后臣。所以我就把兔子供在那儿了。 供着的长了，我觉得这屋里边怎么有味儿啊？后来我想起来了，这兔子尝了它臭了，怎么办呢？我找了个明白人，把这个兔子开了膛了，五脏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把那个箭也拔下来了，好好洗洗，搁上点药，里边塞上草，这兔子做成标本了，还在那供着，所以。 这个太子后来知道这个事儿，对我颇加赞誉，说我对他有一片忠心。我说太子，将来您要登基坐殿，我就是您的干国忠臣。所以说，太子现在就已经把我当成他自己人了。从这点上来讲，我爹他不如我。 九门提督虽然这官不小，但是他有我跟太子这么近吗？啊，施大人，跟您说，从今往后，您是顺天府尹，有什么马高荡短、山高水浅、扒拉不动、转不开的事儿，找我，我可以给您解燃眉之急。实在不行，我找太子去，怎么样？
2: 陶公子，照这么说来，世伦如有为难之事，必当求救于太子了。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都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您是否想过，古诗词的意境也能住进现代人的家里？一次用心的家装改造，让您在忙碌归家后，一抬眼便能邂逅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开启诗意生活新体验。王娟，益丰方圆售后负责人，您的家装守护人。
4: 薛总啊，今天咱们俩参观这个房子，就像李白说的那句话啊，“欲渡黄河冰塞川”。我们这个老房改造啊，真是行路难呐。
5: 傅老师，因此言差异了，咱们的设计师啊，偏偏要在这套房子里头长风破浪。今天咱们就带大家客餐厅里看峰峦，除为破浪济沧海。
4: 斗是纳进千秋雪。
5: 好的，娟儿总，那老话怎么说？眼见为实啊。接下来我们就带着您呐，好好参观参观。
4: 走。
5: 哎呀，
4: 这个房子真的太棒了，娟儿总。这种感觉通透亮丽，这哪像70多平米？这感觉100多平米啊！
5: 啊，
4: 这就是我给您说的客餐厅里看峰峦。您给找找在哪儿啊？这个峰峦。
5: 哦，这哪儿？我看哪儿都有。
4: 你比方说这地面，你看一马。
0: 平川，它是通铺的这个地板哈。难道是这个镶嵌进去的冰箱，还是这电视背景墙？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眼花缭乱了。我
2: 没错，您说的这些啊都有，
0: 是吧？
2: 咱们的业主啊，对这个房屋的这个设计风格和这个空间的收纳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0: 哦
2: 啊，那么您现在看啊，咱们的地板呢是整个都是通铺的，对吧？它显得里边有延展性，让房子的面积更大更宽敞，
0: 所以说看着不像70平米。对
2: 对吧？您再看我们的双眼皮的吊顶，对不对？它设计的还有灯带的这样一个增加了亮度，让屋里头更温馨，
0: 对，
2: 更亮。
0: 没错，
2: 像您说的亮丽从哪来，就是从这里头来的。
0: 说得太好了。
2: 最关键的是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冰箱，它做了一个镶嵌式的，
0: 哎，
2: 对吧？
0: 刚好放里头，
2: 一点都不突兀，
0: 对
2: 吧？有的时候你把冰箱单独放在这儿，就是一个大冰箱放在这儿，非常非常的突兀，不好看。
0: 对，
2: 您看它做了一个墙，然后把它隐藏进去，平平整整，
0: 对。
2: 您再看它这个弧形的这样的一个电视背景墙，这个设计师设计的非常巧妙，背景墙不那么生硬，
0: 对，
2: 对吧？然后它还做了一个隐形的这样的灯带，见光不见灯，哎，悬浮式的这个储物柜，对不对？它底下还好收纳，而且它也增加了一个储物的空间。
0: 哎，我发现他们家娟总，他们家这餐厅的这个感觉也非常的温馨哈。
2: 对，他的餐厅用了这样跟这个风格整体搭配一样的餐桌，还有座椅，让整个风格更亮丽，更搭配的非常和谐。
0: 对对，哎呀，装的真的是太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娟总，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美食，我这厨房啊，它这是怎么设计的，会有什么效果，真的很期待，
2: 是吧？这就是我说的厨卫破浪济沧海。
0: 呵，这小词儿整的真的很期待。
2: 那这样，傅老师，您去厨房看看，我去卫生间看看，咱俩分头行动。
0: 得嘞，我觉得这个厨房设计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合理，两个一字形的橱柜一直延展到阳台，而且最巧妙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设计师把这个洗衣机镶嵌进去，而且您发现吗？它这个吊柜也好啊，下面的橱柜也好，都是没有把手的，这样呢打扫起来没有卫生死角，而且动线特别的合理啊，洗、切、炒，就每一个功能性都特别的齐全。而且呢，我发现呢，我们设计师还给它加了好几个明亮的灯带啊，这样在这个厨房做饭呢，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愉悦。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插座也是非常的充足，我们一封方案就做到了这个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您用多少我们给您装多少。而且你发现它这个地面嘛，也是通铺的地砖，所以显得这个厨房里特别的宽敞。这样的厨房啊，装修的起码是我看着特别舒服，真是正合我意啊。哎，但是娟总带着大家看的那个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咱们的设计师啊，在这个卫生间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巧思。首先啊，为咱们的业主啊打造了一个这样超大的一个浴室柜，它的这个收纳空间是非常多的，满足了咱们这个女业主啊化妆品多、女士用品多，让她的这个在化妆啊、洗漱啊能够得到一个更完美的这样一个体验。另外呢，你发现没，这个瓷砖呢，它是用了这个非常柔和的这样一个颜色，跟咱们整体的风格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般配的，都是一个奶油风的一个设置。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让业主非常头疼的小卧室是如何进行一个收纳大变身的。傅老师，这个小卧室就是我跟您说的斗室纳进千秋雪。
0: 哎呀，真的是啊。
2: 包括你看我们的榻榻米，然后包括两组的柜子，再加上我们的书桌，它是整体性的，
0: 对，
2: 一体下来的超强的收纳空间。
0: 对，这东西都能搁进去了。
2: 对，而且呢，您发现没，它有巧思，空调不是说单独的一个空调插在那儿，让这个柜子显得是半截的，它是用柜子遮挡了一下，这样显得是我们的空调好像有了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让它也不显得那么突兀。
0: 没错没错，
2: 包括我们现在您看我们的书柜上面，它也是弧形，
0: 真的是啊，
2: 就是这个设计师在巧思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他有一定的想法。在这样的一套房子里，它集成了咱们的睡眠、工作、学习、储物全都有了。
3: 以品质住新家，用匠心购未来。那关于本案的风格搭配，设计师于海龙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4: 这套房子是实测面积70平米的两居室，装修前常年出租，空间利用率低，也存在许多老房的共性问题。如今业主想要收回来自住， 提升居住舒适度，就对这次装修提了许多要求。首先是希望整体风格更年轻化一点，尤其是客厅和餐厅空间设计要求个性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卫生间需要干湿分离，增加储物空间，并且要有设计感。厨房需要打造更多的储物空间和操作台面，

小卧室面积小，但业主需要大量的储物空间，还要保留活动空间和居住的舒适度。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如下设计：电视墙取消了原始的直棱直角，采用石膏板做悬浮背景，定制了悬浮电视柜与电视墙融为一体，同时利用电视墙向外延伸做弧形设计，顺势内嵌了双开门大冰箱，使整个电视墙与冰箱融为一体。这样从客厅走到餐厅，地面通铺木地板，使整个空间的延伸性更好。在餐厅增加造型灯，就餐氛围感十足。整体客厅做了双眼皮吊顶，内嵌了灯带，让整体房屋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高了，而且灯带还能增加墙面的层次感。门厅处做了平顶设计，用筒灯代替了普通吸顶灯，提高了门厅的设计感，同时

0: 和细腻的质感的结合，设计师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又对各个空间的设计啊进行了细化。比如说，
1: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首先呢，
2: 应该是不让
3: 我晚上去啊，
2: 五点来钟，一擦黑哦，张老师提了条毛巾啊，就奔了护城河了。
3: 这是有勇气吗？我要现形了，我
2: 这不看见水了吗？
3: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哎呀，
2: 先观察一下地形啊，
3: 有没有人呢？
2: 没人。
3: 没有。你学这比我像多了，我就
2: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3: 这么冷，
2: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啊，
3: 过早了，这怎么办呢？
2: 运动一下吧，
3: 活动一下吧。哎呀，哎，赶紧活动活动，
2: 活动活动活动。哎，
3: 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2: 怎么了这？
3: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2: 不运动一下吗？
3: 不用这么细致，
2: 反正就差不多了。肉啊，往这一站，哎，来，一、二、三，
3: 跳，砰！怎么这事儿啊？
2: 磕冰上了。
3: 白活动了，我
2: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3: 天黑，
2: 哎，对，
3: 那什么后果呢？
2: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9米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3: 啊，因为冬泳全戳枪子里边了。我
2: 就说你喜欢这里的运动啊，这是他，我和他不一样。
3: 还有吗？
2: 张老师喜欢运动，我和他整相反。
3: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2: 我坐冰窟窿吗？
3: 那怎么着呢？
2: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3: 干嘛呀？
2: 他都出去疯去，我都在家。
3: 在家
2: 品品茶呀，哦，闻闻香啊，哇，做做画啊，
3: 文气了，
2: 舞舞剑呢，哇，听听戏呀，哦，就咱这运动啊，
3: 好，
2: 怎么样？
3: 是是是，呵，
2: 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3: 这个传统的，
2: 不光听，还喜欢研究。
3: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2: 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哦，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3: 您爱这个？
2: 爱这个啊！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3: 哪一出？
2: 四郎探母。
3: 啊，有的观众都会唱。
2: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3: 哪点？
2: 做工。
3: 哦，这是戏胡了。
2: 对了，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3: 哦，这都知道，
2: 好听，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3: 您啊，您先别说，
2: 怎么着？
3: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啊，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2: 来一回这个，
3: 对，
2: 我喜欢这个，
3: 好啊，
2: 那个特高啊，
3: 对，
2: 一唱这味
3: 儿，高八度。
2: 抗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累呀、我能盯
3: 着不？我问你一下，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2: 怎么说话呢？这
3: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2: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3: 谁说我试试怎么样？我也爱听戏，
2: 你也行啊！
3: 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2: 他来
3: 是，
2: 你也行。
3: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2: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3: 我让凉水激着了。
2: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念白也好听啊。
3: 念白，
2: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3: 千金念白四两唱，
2: 没错。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3: 哦，您来来
2: 学一学，
3: 好啊，
2: 出来这样的。哦，
3: 铁牛公主也能来。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
0: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子不必多疑。金白韵白，
1: 好听，
2: 听着好听。
0: 对，
2: 以北京话为基础，你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2: 京剧，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2: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1: 啊。
2: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2: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2: 戏里表的明白，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2: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人，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1: 四郎是
2: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2: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相隔很远。
1: 对，
2: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1: 哦，
2: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2: 尤其这个东北人，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2: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2: 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2: 啊，
1: 都什么样？
2: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2: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2: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2: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2: 啥叫抽风啊？
1: 嗯，
2: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2: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哦，都会。
2: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2: 哎呀，到了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2: 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2: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2: 你看条子
1: 啊，
2: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2: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2: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2: 粗犷豪放。
1: 哦，
2: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2: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2: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2: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吗？没事吗？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2: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2: 很豪放。
1: 哎，
2: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2: 可是在京剧里呢，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啊，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2: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

0: 实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1: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4: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在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1: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4: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1: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4: 是是是，
1: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5: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0: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1: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起沸，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

0: 上下缆车费用，加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五 A 级景区全程明珠大明湖，加两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五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五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七八十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越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

0: 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2: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3: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 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

0: 事，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挺好，挺好，
2: 开心，
1: 好，
2: 挺好。他们给我们安排的三天两晚的行程嘛，非常的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一点挺体贴的，这一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3: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啊，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5: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您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6: 有请您。
5: 您的同伴呢？
6: 我妈呀，在厕所呢。哦，妈。
5: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6: 可以。
5: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6: 坐吧。
5: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7: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家还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5: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8: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5: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8: 对，
5: 值得下次再来。
7: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3天2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5: 没错，而且咱是3天2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7: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
8: 门票
7: 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5: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

0: 值不值？
1: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2: 对，
3: 大明湖，
1: 大明湖。嗯，
0: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1: 是，
0: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1: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4: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五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5: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4: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6: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你出去吧，这边已经没有你的位置。
0: 袁医生，我来吧，我已经了解病人的情况了。
1: 护士，把他给我赶出去，不要影响我们手术。

0: 面子啊。
1: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哎，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2: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0%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0: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荣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

0: 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晶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

0: 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

0: 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1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我可以给您解燃眉之急，实在不行我找太子去，怎么样？哦，陶公子，照这么说来，世伦如有危难之事，必当求救于太子了。是啊，你就跟我说就行，我就可以告诉太子去。好啊好啊，您这回来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儿？来说着话一摆手，又提了个包来。刚才是茶叶包，这回四四方方的封的一个包撂这儿了。施世伦说，这是什么？这个不多，文银100两，大人到任，我没给您买什么，我也没请您吃饭，这100两银子算作见面之礼。大人，这100两银子您收着。施世伦说，这个银子我不能收，你不怕让我担负这个受贿之罪吗？哈哈哈哈，受贿？受什么贿？受我的贿？我还跟你说，施大人，我这银子包里头写了个条，条上写的，九门提督之子陶翔赠银100两，就这么写的，上界顺天府尹我也这么送的。为什么要写这个？给你摘清，如果有人敢说你受贿了，告诉他陶翔行贿。一说我行贿，我问你，谁能敢找我？谁能敢问我行贿之罪？北京城敢说我行贿的人还他妈没生出来呢。施大人，你就放心，100两银子拿花去。施世伦说，这你行贿之罪就没人过问吗？没人过问，谁敢过问？施大人，跟您说吧，我这回来跟您见这一面，就想跟您交个朋友。您比我大几岁， 我父亲应该说比您长一辈儿，咱们今后就论弟兄。银子您收下，棺材您案子您认真的问，以后有什么难题尽管找我，别忘了我跟太子是朋友，知道吗？啊，好啊，照此说来我领教了，就此告辞。一转身，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晃着小铃铛走了。他转身往外一走，石志伦在后边看着陶香的背影。石志伦心中在想啊，北京城虽然上有天子，下边八大朝臣、五府六部、王子贝洛这么多的官员，如果这些官员的子弟都像这个陶翔这样，京城的百姓哪有生存之处呢？想到这里，施世伦把身子站起来了。他来回走了几步，赵弼在旁边看着，知道施大人生气了。接触这个陶翔，施大人有很多想法。赵弼走到了跟前，大人，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施世伦说：“怎么办？到万宝金铺，把万宝金铺的掌柜的给我带来。”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比如说您打他，实在打击了来个杖毙身亡，动刑动击了来个刑毙身亡，我就得想这么个辙，你俩配合我怎么样？好，衙门里边可没有这么办的，衙门里边办理那行吗？你按公守法那么办，能办明白吗？我这个是在社会上来的野路子，这叫。哦，好，听您的。正在这喝着茶呢，一看对过万宝金铺门口站着一人，35、36岁，一看这个脸上营养良好，四方脸油光光的，眉毛挺重，眼睛不大，嘴唇通红，看来心脏血液供应很足，在那倒把着手，好像刚吃完饭打了个嗝。站在金铺上左瞧瞧右看看，好像观察着过往行人。这赵碧一瞧，把那茶坊叫过来了。哎，我问你，万宝金铺门口站的人谁呀？嗨，客爷，您不知道，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他叫什么呀？你看，万宝金铺，他姓万，叫万宝啊。哟，哦，就冲他名字起的这个买卖。对呀，万宝金库吗？你看人这名起的就发财，万宝。哦，这个万宝金库跟你这茶叶庄，跟你这个茶馆，你们两家谁赚钱赚的多呀？我说爷，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这万宝金库跟我们这茶叶馆能一样吗？人家那是倒腾白的黄的，我们这倒腾都是草跟水，那能挣钱吗？跟人家怎么能比呀？不能相提并论啊。这掌柜的你们熟吗？不熟，可以啊，但是常看见他的情况，我们从侧面了解过。他怎么回事啊？这个掌柜的跟您说，35、36岁，有的是钱，金子银子，那屋里边两进的院子，仓库里边不知道存的什么东西都是值钱的，拿出一个角来就能换我们这茶馆。可但有一样，他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为什么？没儿子。嗨，不光说没儿子，连闺女都没有。哦，那他没媳妇儿？有啊，有媳妇儿，娶了两房，将最近这个三房了。最近这个是从苏州娶来的。哎呦，苏州出美女呀，人家有的是钱，到苏州弄一美女来。这美女来了之后照样还不生养。这不吗，前天这美女回娘家了，我刚坐着车走了，她这儿站在门口上又不知琢磨什么事儿呢，大概打算呢再换一个，反正人家有的是钱，想换谁就换谁吧。他换这么多媳妇儿干嘛呀？这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那这不着急上火吗？这万贯家财谁继承啊？啊，那他怎么就没有儿女呢？这我哪知道啊。我说这位爷您真会说话，他没有儿女我弄不明白。没有儿女光换媳妇儿他就有儿女吗？啊，赵碧说，我告诉你呀，跑堂的，这个人呐得做好事儿，得积德行。他这个小子18、19啊，他没积德，老天就不给他儿女。娶媳妇儿娶多了就能有儿女吗？这个有没有儿女不光是他媳妇儿的事儿啊，他自个儿也有事儿。我告诉你，他自个儿要是没有那种，他就娶600个媳妇儿照样也当绝户，造不出孩子来。王殿臣、郭继峰一听，哎呦，赵爷您这句话说的可太粗了，粗了，话粗理不粗。你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吧，嘿，没有儿女这不就完了吗？
干着急呀、啊！嗨，

0: 从古至今，皇上厉害吧？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么多媳妇儿，有的皇上没儿子。这个他趁这么多钱没儿女，着急呀，就是啊。哎，来吧，算账吧。我们这茶喝完了，赵壁在这坐完喽，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又打这茶馆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回到衙门里边，谁也没告诉。到了定更天，这三位各自换成了青衣，拿着青布绢帕往脑袋上一罩，绢帕有的是纱罩的，罩上脑袋上看见道了。三个人，王殿臣、郭启凤挎着腰刀，赵壁带着自己这口红袖宝刀，另外大腿这插了一把匕首，这红袖宝刀不能露，怕露出来之后被人发现了，能追查出是他来。所以赵壁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由打衙门后院就出来了，直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的旁边，围着这房子转一转，一看这是一个院。听这个茶房说了，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万大爷就在后院里边住，又知道他媳妇走了，家里边家小没有，前院是他的伙计，后院可能就他一个人。赵壁跟王殿臣、郭启凤三个人翻墙而过。这赵壁呀，不会飞檐走壁，说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没那个本事，但是跳墙头还是能跳过去的。赵壁跳墙，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也跟着跳墙，这抓差办案的跳进来之后，赵壁告诉王殿臣拿着刀奔到那上房屋，郭启凤你拿着刀跟我来。赵壁一抬手，啪，把匕首抽出来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地把这个匕首顺着门缝输进去，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拨这门插管，把这门插管拨开，上下一滑通开了，拖着底儿把这门开开了，进外间屋，转身奔里间屋。这功夫屋里边正好这万宝掌柜的算账呢，打算盘，毛笔在这手指头这夹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成天有进有出啊，那都是金银财宝啊，他很注意呀、啊，正在这算账。赵壁跟郭启凤俩人进来，王殿臣在那把着门，怕外边来人。两个人进来之后，赵壁拿着这匕首，他往里一走的时候，就听这个万宝问了一句：“门插着呢，怎么进来的？”赵壁一笑，哈哈，拨开的。这一句话把这万宝掌柜的吓一跳，一听拨开的，我这门插着，你给拨开了。一抬头，你们是谁？别嚷！你要一嚷，马上就让你玩完。我告诉你，知道我是谁吗？他一看那位拎着把刀，这脑袋蒙着轻纱，这赵壁脑袋也蒙着轻纱。别看脑袋小，赵壁故意把这个轻纱蒙得松了点，显得这脑袋还个儿还不小。所以这个掌柜的一瞧这儿，二位先哪儿来？赵壁说：“我告诉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是江西龙虎山，龙虎山的大寨主风云大王。我呀，带着我的一些个喽啰们，化妆成了平常百姓，进了北京了，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知道我老朋友是谁吗？我的老朋友就是曾经做过一任江西知府的这位李吉李的人。见到李大人想叙谈叙谈，没想到李吉李的人已经病死了，我就找到他的夫人了，他的夫人正在病重了。这个夫人一病重，我一瞧怎么这家里边混到这样了， 我说怎么没看看病啊，没请大夫吗？夫人就说了，家里边仅有的一点存香龙凤赞金，拿出一个龙的赞金去到你这个万宝金铺来典当银两，可是没想到被你这个小子黑心把这个盘龙赞金你们给吞了。小子，没办法，我是他妈的当贼的，战神为王，落草为寇，以杀人为乐趣。今天我来到这里，营业之间潜入你的这个后院，我就问你这个盘龙赞金在哪儿，你要说出来我就饶了你，不说出来我就先拉你一个耳朵，再不说再拉你那边那个耳朵，再不说把你鼻子拉下来。掌柜的一听，我快成棒槌了。赵飞说，你说不说，你要不说我这把刀绝不饶你。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

他爹是九门提督，施世伦说：“赵弼呀，你问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能有点奇思妙想，我也得有点奇思妙想。我上九门提督的府里边，我拜访他一下。我到那见见九门提督。康熙皇帝当着我们两个的面讲过，你们两个要携肩并手，共同作战，保证北京城文武两方面太平无事。可是我见他，我把他儿子的事跟他讲一讲，我让他把他的儿子送到我的府里来，怎么样？”赵弼说：“大人，这是上一坎的事儿，我这层的人办不了，就得瞧您的。”好，施世伦说：“明天上九门提督府去拜访他。”说到这，到了第二天，施世伦穿好了官服，带着赵弼、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就四个人骑着马，在北京城奔九门提督府。他本想到九门提督府去拜访九门提督陶化琪，可是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正往前走着，忽听身后边两声靖鞭。靖鞭呢，皇上升殿那个时候也用靖鞭。古代啊，没有电铃，也没有什么，怎么让人知道呢？有那个大鞭子叫靖鞭，啪一甩，特响。说这叫靖鞭，开道的用这靖鞭。就听身后两声靖鞭，啪啪，接着就听有人敲锣，汪汪汪汪，闪开了，闪开了，先人闪开。施世伦把这马往旁边这么一带，回头一瞧，现在是谁来了？阵势好大呀！一瞧前边跑了两匹顶马。什么叫顶马？又叫前马，就是头前探路的。在顶马的后头紧跟着是八匹对子马。施世伦一瞧，哟，这个官可不小。为什么呀？古代官员出行从这个鲁部道队，就是随行的人员，这个道队的规格就可以看出这个官员的身份、官职的高低。施世伦回头一瞧，今儿个这个道队可了不得了，头前是八匹对子马，在北京城敢放对子马的，首先说那就得是王爷、亲王，再往上皇上，皇上出行十二匹对子马，整个把街筒子都占了。你要再往后看，那就是知事，知事就是旗级，有几十名拿旗级的，有几十名拿长枪的，有几十名挎短刀的，还有几十名挎弓箭的。这个挎箭的、拿枪的、拿短刀的、拿旗戟的，都根据这个官员的身份来决定人数的多少，这是有规矩的，这是吏部府、礼部府规定下来的。北京城这个地方是讲究这个的。施世伦往后边一看，哎，心想这是什么官啊？王爷，骑马是王爷。一瞧八匹对子马后边没有拿旗戟的，长枪手、短刀手不少，呵，这队伍这威武，呼噜呼噜呼噜往前走。再往后边举着肃静回避牌，施世伦一想，肃静回避牌，那你这个官员不是太大呀，是不是底层的官员？还不能是底层的。再往后一瞧，有官衔旗打着，上边写九门提督。哎，施世伦心想，陶化琪呀，我正想去拜访你，你出巡了，九门提督这个知事摆设，你这超标了，你这个队伍不应该这样啊，你摆出一副亲王出行的样子，这怎么能行？按大清国的国律来讲，这叫违背礼法，要受惩罚的。
尤其是皇

0: 皇帝要知道了，要治罪的。所以施舍人看到这里，马上心里一转，把马一带，吁，甩镫离鞍，下了坐骑。施舍人就往前走，前面开路的两匹顶马到这，吁，这顶马刚想要说你躲开，一瞧，哎呦，面前站的是个官儿。施舍人在这一站，那个顶戴补服，一看就知道什么官儿。头前这顶马一瞧，面前这官还不小，那倒是三品官呐，顺天知府啊。这顶子是蓝宝石的，这个补服上边绣的是孔雀，一看这孔雀就是三品官。所以这两个差役赶紧从马上下来了，哎哎，大人，大人，您闪路，提督老爷巡查五营，路经此处。施舍伦根本不理他。哦，这是哪家王爷走这儿来了？啊，哪位王爷到了？哎，不是王爷，是提督老爷。不对，不是王爷，怎么能有这种指示？施舍伦一下子站到道堂架来了，马蹄袖一掸，王家千岁，顺天福荫，施舍伦迎接王驾，哭腾的跪这儿了。头前这两个差人一看，坏了，把我们的九门提督说成王爷。哎，爷大人，不是王爷哦，那是吾皇万岁吧，万岁万万岁，施舍伦接驾来迟，道队不能走了，都停在这儿了。这道队一停，这陶化骑在马上坐着，他是巡视五营，九门提督吗？可以随便走。他为什么有这种的知识摆设？这就是他的下级呀、啊，不知道怎么给他这官儿，给他这顶上，给他溜须了。心想，我们九门提督老爷往外出行，在北京城，这个想不出什么来，不够格，没有对子马，哎，不够气魄。长枪手短刀手人数也不够，所以呢超标运行，越理了，每次都这么干，每次都这么干呢，他呢也不加制止。这个陶化骑心里边也有虚荣心呐、啊、陶化骑心想，这帮小子既然干这么干的话，就让他们干吧，反正也没人知道，也没人举报。可没想到今天碰上施舍伦了，在前边跪下了。陶化骑把马一带，吁，怎么不走了？大人，前边顺天府尹在那跪着迎接您呢。啊，顺天府尹！陶化骑赶紧从他马上下来，来到前面一个，哎呦，施大人，快快请起。施舍伦假装没听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哎呦，这是哪的事儿？施大人，不是皇上来了？怎么不是皇上吗？啊，哎呦，提督大人，皇上呢？皇上没来。哎呦，提督大人，是您呐，我以为皇上来了呢。施舍伦心想，陶化骑这一下子把柄让我抓住了。
1: 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

0: 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
1: 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要去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结果在道上碰见了陶化奇，巡查五营，盗队抄规。这种抄规，按照大清朝的律法，这是不允许的。就说你这个什么疾病的，你超越了这个规定，就算违犯礼法，超礼越律，要治罪的。这个陶化奇呢，由于是在北京城里边的九门提督，一般的官员一个是碰不着他，再有一个碰着的也没人管这个事儿，所以他就越来越张扬。他手下的人呢，嫌自己这个老爷出行这个派头不够大，因为在北京城都是大官啊，大官一出来，哪个都比这个九门提督厉害呀，所以这些个人呢就暗的给他往上涨格升级，升到王爷这个层。

0: 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1: 对，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3: 不管你这个拍儿，我也不管你唱到哪儿，我想唱我就唱，我就自娱自乐，抢话筒我也不拿，我还唱，我必须唱完，回娘家我也要给他唱完。
4: 够熟的，
3: 其实这个就是最精彩的，真是你说很好。
5: 好不容易得这么一个机会，多唱两句吧。
3: 此处应该有掌声。
1: 哎，当时怕小燕急的，几次拦啊，拦不住啊。
6: 砖包门口啊啊啊啊啊
3: 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他唱出真唱出情感来了，
3: 对，
1: 就长安沟那段别离，是不是？
3: 对，
1: 你是怎么想的？就真是带入那种感情了。
5: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家他可能不是去世了吗？去世完以后，我头一次上老丈母娘家去，从他们家门出了那种感觉，哎呀，再去就是有点那种，
1: 就很契合这一段。
5: 对。
1: 你看现在说的都多少年了，真是挺感人的。
3: 有情之男子，值得女子在乎也。
5: 所以就是唱那个长安沟那个不情的，就是自己流泪，真的那种感觉。
1: 哎，我还想问你啊，你小时候你说的你那场梦，比方说要到南方的那种田园啊，什么看那个稻穗，那是真的假的呀？
5: 是真的。
1: 那说明你们是有缘分的。
3: 是湖北吗？
5: 反正就是那个南方，
3: 湖北
5: 梦就梦说南方，就那个有稻田
3: 啊，
5: 就是那边就是哎呀，这太好了，就是我梦中想去的地方。
3: 然后那里有梦中情人。
5: 不是，
1: 那个兄弟，你说句实话，不是你见着什么人就做什么梦吧？
5: 啊，不。
1: 行，那我这关我就落地了啊！我就是这个有这个疑问。
5: 那呀，天天见着的女同志多了，那就做多少梦了？
1: 一会儿见着东北的，你说冬雪飘飘，我也有那个梦，不是这样的吧？
5: 啊，不是，那东北的梦别做了，那个太冷了那边。
1: 咱们就做湖北的梦。行。哎，我刚才真看到你献花了
5: 啊，
1: 是吧？
5: 啊。
7: 是您的菜吗？
8: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7: 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8: 要的。
9: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8: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9: 小马哥过来聊聊。
8: 那种不求众人欣赏，只求知一知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5: 那我献三号女士，
9: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5: 把花送给你。
8: 好，谢谢。
9: 啊，你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这么个痛快。
1: 你接花的心情是什么呀？就那一刻很精彩的，我真是。
10: 别为难呗，接着呗。
1: 啊！
10: 没有心动吗？动了才接啊。
1: 先动。
3: 没有心动，哪有行动？
10: 心动啊！
3: 我给你爆个料啊，小马哥，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那咱们是不是祝福他们在一起？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5: 谢谢。
3: 哎，对，一定好好珍惜我这妹妹啊！那一看到小马哥，哎呀，马上这个眼睛看到没？
10: 睁大了，
3: 一下子就给我惦记了。你镜头一过去马上就困了。
1: 真的
3: 你数次提到你
10: 这没上台。
3: 心脏吧是上蹿下跳不能平稳。
8: 终于最后就轮到他
3: 啊，最后终于轮到我了，就找我的白马王子小马哥去吧。
1: 哎，你别说我们小马哥
3: 有夫妻相不？
1: 不是有女人缘，他回回都有女士喜欢他，我就纳闷了。我说
3: 喜庆，小马哥喜庆，你要是能娶到这位就是这个南方女子啊，真是的三生有幸。
10: 打个记号，不能回回了啊。
1: 对呀。是啊，
0: 对，应该
1: 到此结束吧。
3: 对了，你看看，对呀，
1: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
3: 对，
1: 十六届集体婚礼，
3: 哎，必须的，
1: 男嘉宾马哥哥，马哥，女嘉宾您叫什么来着？
10: 尚小姐，
1: 一对两人。

0: 叫什么马上成。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你看，
1: 太有才了，
0: 太有才了，
1: 啊，才女，哎，马上成，
2: 三秒就办了，得了。
1: 哎，我还行。真的，就是这样的啊。哎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除了我们小马哥，你们还觉得今天哪点特别精彩啊？
0: 我觉得这哥哥挺好的，
2: 这哥哥
0: 挺好的，就是他表达的始终是自己坚定了自己的那种信念，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那种，从来不为这嘉宾也好，或者说是主持人也好，给他
2: 所左右，
0: 对，不会为别人，
2: 我就是坚定的。
0: 对，我觉得他这个
2: 要一脉相什么相传啊，
4: 一脉相传。
0: 对，我觉得这种坚定的心，
2: 我就要生儿子，是不是这意思？
0: 很好，
5: 您就有才又画画又拉户的，真的。真是，
6: 好多人都是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累，你知道吧？
0: 就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
6: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
6: 我是抱着一种平常心，
5: 对，
6: 是吧？
5: 对，
6: 这个人任何事都是天意。
0: 你既然已经就是到这个阶段，你肯定就要找一个自己更
5: 就是
0: 更
6: 对了
0: 更好的，或者
6: 对对对，是吧？是的，是的。
0: 对你不要凑合，你要凑合，你肯定会觉得哎呀，遗太多遗憾了，就是那种感觉，是吧？
6: 是是是，宁缺
0: 对宁缺毋滥，是吧？嗯，就是这样。
2: 您上了选择两次了，接到一些热线没有啊？
6: 哎，我都没跟他联系，
2: 都没联系。哎、为什么？
6: 他说那个女的年纪都大，50多岁的咋没有太年轻的？哎，就这个意思。
4: 20-30岁指定 OK。
2: 不是，他就是40左右。
6: 哎，对，
2: 很明确吧？
6: 对对对。
4: 他要找年轻的，就是黄花大闺女类型的。哎呀，
2: 就这么说吧，能生孩子的。
6: 对对对对对，
2: 还是坚持这一条。
6: 他如果需要孩子的。
2: 他们需要孩子、哎、
6: 对了，他如果不需要就不勉强、哦、是吧、哦、就这个意思、哦、也不是绝对的。
2: 就刚才录制现场、嗯、我看您泪眼婆娑的、嗯、我的心里都震撼，都被打动了，是吧？那是一种真情的流动。那您的孩子现在到底多大呢？
7: 现在我家的男孩11、
2: 啊、11岁啊。
7: 对，上小学5年级。
8: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
9: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8: 锁在家里，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那儿往我窗外瞅，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
4: 其实你这么优秀的女士哈，虽然是带个男孩，但你家男孩这儿子也非常优秀。儿子为什么优秀呢？是母亲教育的非常好。就即使你找一位其他的，就是说给小孩找一个有父亲有家庭的这种感觉，是不？你想的是非常对的，我相信你会，一定会找到这位有缘人的。真的，因为第一个也不是说我靠你吃饭，我自己有能力养活我儿子，对不对？只是我想找个家，然后呢，让儿子体会到哎父亲的这种父爱的感觉。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这样有福之人才能娶到你。我相信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无福之人不落有福之地。
7: 谢谢。嗯，
2: 那你还一套一套的。哎，你看我们在座的谁是有福之人？
4: 都是，有一个是就都是，因为我特别相信吸引力法则。
2: 有福的人都凑一块了。
4: 对了。

0: 就见面了，只要是这个人有福，我与这个人有缘，那这也有缘，这也有缘，那都是有福之人啊啊！那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福地啊啊！所以都来选择吧，
1: 确实是吧？
2: 对，确实对，真的
0: 是不是？
2: 确实，
0: 哎，真是，我就相信吸引力法则啊！
3: 今天我才知道，妹妹，你曾经在选择，就是选择成功过，只不过时间很短暂，是吧？而且就十几天。
4: 不是，就是领完证十几天。
3: 领完证十几天，在领证之前，那个交往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是吧？
4: 交往四个来月，但是不是我自己亲自交往的。
3: 那您让谁代替？
4: 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哥哥嫂子。就是他每天到我们家去，因为我不会谈对象，没谈过。第一个我老公呢是人家给介绍，我父母说挺好的小孩，然后就行了，然后我们俩也没有单独接触过，你知道吧？他呢就是每天下班到我们家去呢，都是跟我父母聊天舞的，有三个多月吧，父母就说的，哎，双方就说都就结婚，就结婚了，也不懂，那时候就是父母就是安排怎么安排怎么去。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电视台遇到一个咱北京的先生，他呢是上那儿选择。那时候咱们我也是做观众，然后中午吃饭，他们那个同学跟他那发小，还有我们这些姐们儿，他就说的你们那边有男士，啊，你说我们这个妹妹，说的挺好的，挺什么的，说他也是丧偶，说的你们要有男士，说帮着我们这妹妹，哎，就说介绍一个，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就撮合他，就是说下去聊聊成没聊成，没聊成，说这儿有咱们北京的，说的还住的挺近的。那时候我们家也在东四，他也在东四。
3: 妹妹啊，是这样啊。那边我在现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哈，您挺外场的。
4: 我挺外场，我就是跟异性从来没有过那接触，没有过聊天。
3: 现在我问您心里话啊，就是当您见到我们这位监理啊。就坐在您旁边的这位先生，您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啊？刨出去您比他大一岁，这个忽略不计。
4: 我觉得人不错。
3: 是，我也觉得他挺汉子的呀，那种感觉。
4: 一个人不错，而且他，我觉得身体应该也很好。哎，
3: 我再问问您先生，您有什么感觉吗？开始小燕儿的观察，小燕儿，他就说您见到我们这位妹妹的时候，您情绪是很往上的，
5: 真是有点，
3: 是不是？
4: 我比他年龄大，大一岁。
3: 大一岁怕什么的？
5: 可以聊聊吧。
6: 聊人家说聊呢，快聊，来来来来来。
4: 您北京也有房，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5: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3: 非常
5: 的吧。
4: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6: 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
6: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4: 必须得
6: 是不是？
5: 我还想着找个
6: 对
5: 帮我做饭，
6: 俩人都不会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
5: 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小思想吧，没达到目标。
4: 哦，主要我们俩人还不是同频。有些地方
3: 不是同频啊，
4: 对。
3: 哦，那我明白。
0: 我看到你那阵哭了，你为什么流泪了？
7: 在40多年前，那个婚姻让您觉得也许是此生最大的福气，对您来讲，当时给了一个家，然后呢，是给了您一份在这个城市扎根生存下去的底气。我看到您现在眼睛在闪着那个晶莹的光，这是此生那个福气作为一个基础。甚至于我作为一个北京姑娘跟您回村里的时候，我可以把所有你不爱干的、不爱张罗的事儿、人际关系都帮你打理好。对您来讲，您是需要一些活力、力量感，能够给您这个性格或者给您原本的生活底色增光添彩的。
5: 也就是这些年，就是对于我爱人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结合的。完了他这么早走了，就是说是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这些东西，所以有人勾起这事儿来，
0: 话题触到这个点上了，对吧？哦，
5: 对，有情致了，就在回忆，嗯，就心头就有点接受不了啊，
0: 有情，
5: 因为跟我这么多年，好日子刚要来啊，他走。
0: 男人有泪不轻弹吗？
5: 对，你看，一般的来说是，哎，这些东西也不愿意谈。
0: 嗯，是，
5: 对吧？已经都过去的事儿，嗯，是吧？就让它过去吧。
4: 来到这儿，这就是一个娘家，知道吧？今天可来到这儿，我更幸运，遇到这些姐妹都特别好，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嘛特别真实，希望你们就是说往外吧，有个好姐妹，我的都要往这儿带，这是幸福的福地，知道吧？
3: 我也有这种感觉，你比方说你吧，
4: 对，
3: 你姐姐我挺熟的，为什么熟啊？就那次录制我也在现场，嗯，然后你姐姐是那个电视台的工作的是吧？
6: 对，
3: 然后她朗诵了一首那个海子的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嗯，啊，我觉得她的性格和你不一样，嗯，
1: 她那个外向，然后
3: 你跟她不是双胞胎吧？嗯，
1: 表达也特别好，妹
3: 啊，她就是姐姐哈，嗯，
1: 对，她的那个非常优秀。啊，是这样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哎，这个妹妹啊，就是说一开始我一看你那个，对你那个气质啊，你的端雅啊，这真是就是说在北京来说还是看的比较少的人，就是你一说你的岁数我就有点不相信呢。
6: 这个妹妹多大？
3: 54，你相信吗？
6: 53，
8: 是啊，啊，
6: 53，
3: 真的，
6: 我是
3: 年轻，
6: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8: 他啊，是啊，
6: 对，心态好，我觉得心态很重要，这年龄只是个数字，是吧？
8: 是，
6: 对，心态好挺重要，就不管你到哪个年龄，
3: 那你心态为什么能这么好啊？同事啊，同样的离异，那我怎么经常悲悲切切，
7: 凄凄惨惨？
6: 因为就是离婚以后，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就房间里啊，就我自己出去租房了啊，真正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都不出去，没人不跟人交流，就实在自己想排解
3: 了。抑郁了吗？
6: 不会不会，我自己去那个麦颂 KTV 自己唱歌。哦，那一个月吧，应该有一个多月，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哎，就是自己好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孩子呀或者什么的，我就因为我们家老大啊，就很理解就这种选择，因为他就觉得不幸福就应该分开。
3: 那我问您，您的具体条件是什么？也有利于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您啊。
6: 自身条件啊，嗯，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是属于自由职业，就是那种在开工作室做一些美容吗，啊，减肥呀，啊，什么这些，
7: 嗯，
6: 啊，然后就是，时间比较自由，但是说挣多少钱可能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嗯，
3: 对
6: ，因为到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不是特别想努力，但是因为就是很容易满足，你知道吧？就是我满足的那个标准就是，我想买的我可以买。我想吃的我可以吃，就是我想去哪儿，我有钱可以去，就是这个标准。
3: 哎，我觉得今天吧，您第一个出场，但是我发现您很镇定，就是您场上的表现是，我总觉得您过去好像受到过一些什么历练。
9: 沈阳哈，
4: 对，
9: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4: 唱的不好，
0: 只能献丑
6: 啊。准备唱首什么？
0: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8: 啊。爱一万年，
6: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0: 几生几世？

0: 哎呀，
1: 可以可以可以。
2: 第一次到这么大的一个节目现场来，肯定有点心慌哈、嗯。可能是从小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当学委班长啊，有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运动，比如说什么歌唱团呐、啊、校队啊，完一有那个上台代表老生讲话呀，出席我们市的三好学生啊等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从小的基础可能有点关系。再以后呢，就是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东南西北的闯啊，可能跟这有关系，
3: 和各种人打交道，
2: 对对对，可能是我认为。
3: 哎，您也是，我发现上去以后很自然的也。拿那个小抄，该唱就唱。
0: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
1: 啊！哎，你唱歌怎么样？
0: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3: 你们俩一块哼哼。
1: 对啊，现场就来做一首。
0: 我有小抄啊、哦、啊，
3: 有准备。嗯，
0: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
4: 我把你们当兄弟姐妹、家人一样，很平常的。哎，我有小抄
3: 啊，就是啊，
4: 不要被老师逮着就行。
3: 你打动了马哥，啊，也激起了马哥那种竞争的那种欲望，跟你对歌是不是？
2: 你那小园子种地，一会儿你看又是医生，然后又是医师，种上地了，完然后还有这个老简，这个是
4: 你有吗？
2: 怎么回事？我想来看一下，
4: 来
1: 来，铁砂掌，
2: 来来，请讲一下你种地小园子的事情好不？嗯，
0: 现在我也有了一块小菜地，问我爷二号，嗯，种了那个空心菜、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
5: 这小块也是生菜。
3: 你种菜是卖菜还是为了
0: 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有一段时间我到处捡烟头，那个烟头
3: 要驱虫。
0: 哎，驱虫！我还在想，别人会不会因为我烟瘾发了？
6: 人家就买这个旱烟，那个烟瘾，那是最好效果，杀虫。哦，
0: 好，受教了，下次种出来请你吃。
3: 就是你，药剂师。你为什么种菜不种药啊？
4: 对呀，我也在想
0: 那个种药它都讲究那个比如说什么药材它转变一个地方
3: 它有适合的
0: 对啊，对它都对它的那个产地都有严格的那个我感觉
2: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材
0: 对说的对所以说我宁愿种那些小菜我可以看着它长然后把它吃掉
7: 我觉得啊，我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姐姐，她说那个收藏什么玉啊什么的，因为我喜欢那些东西哈，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去涉足这行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方面那么感兴趣。
2: 其实是个小的时候对这邮票比较感兴趣，逐渐就挺臭美的，就喜欢玉。我喜欢的像一些玉石啊。哎，我不怎么喜欢，就金子啊什么，这个我就差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玉，戴上了就是特别有一种
7: 这个
2: 南方江南女子的这个味道。
7: 就对这个专业你怎么了解呀？就是一般人都会买到假的呀或者什么的，你怎么去判断呢？
2: 也买到过假的，不断的去学习。
3: 豹子号是不是有假的？
2: 豹子号就是
7: 前
2: 通天号有个假的。
3: 像你
2: 对
3: 收藏界
2: 老手，电视上不播了吗？
3: 我知道，你能识别吗？
2: 那能，
3: 拿放大镜一看就看着。
2: 就不是放大镜啊，你得拿
3: 显微镜。
2: 荧光。
3: 哦，荧光啊啊，荧光
7: 啊。还有防伪的那个是吧？
2: 荧光那个就是一看。
8: 王老师，
2: 是
8: 真的，我就是来两回了啊，就是我也看你两回了，我特别幸福，特高兴，
6: 是吧？
8: 真的，
6: 谢谢。
8: 一是画的画特好，而且您今天又展示您那个。二胡太好了，真是看您这个发展，您的后代，说实在的，我大力支持你，
6: 谢谢。
7: 我在那个编导那小样给我发那些视频，我看过他那个节目，就是我来的之前我没有觉得你今天会来啊，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知道有个画家，然后那个大哥告诉我今天有个画家特别出名，我想是不是那个大哥要一上来，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是不一样，从骨子里带的那些素质啊，就是文化那种
4: 感，
7: 对，跟咱们普通人还是不一样
2: 啊，对，
7: 是吧？
3: 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跟你这么说啊？我应该不知道你的年龄啊。你很年轻啊，我估计我们这王先生啊， 这个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你，可能他会心动。
7: 那不会，
3: 真的，我当时有这么一个判断和想法。
6: 的感觉。哎，
3: 王先生，您有什么真实的想法吗？
6: 他这个年龄是很年轻。对，年龄
3: 不是，他长相很年轻，年龄是不是？
6: 气质啊，各方面都可以，是吧？比较现代，是吧？这个，这倒是没问题。
3: 你就不说实话，我告诉你，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6: 不是，他就是说这个咋样？我说这个可以啊，说可以的话，就说这整个的看判断这个人是吧？这个就是气质长相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
9: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
1: 啊，被解密了啊！
9: 你心里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6: 没有。
9: 我们俩在底下，我们俩一块儿，他提到多次，那他心里肯定是有想法的，
7: 对，
9: 是吧？你没说实话，
7: 不是，因为我感觉也不是，
6: 就
7: 是
6: 我说，哎，这美女可以啊，不错，这可以，不是说她嫁给我没这个意思，
7: 对，
6: 不是这个意思啊，
7: 知道吧？
6: 我说这美女气质各方面可以啊，就对她一个客观的评价，是吧？
7: 对，
6: 就这个意思。
7: 我知道。
3: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看看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和最佳气人奖的获得者到底是谁。大家的啊，公益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就是我们这位漂亮的女士啊！
1: 谢谢大家，谢谢。
8: 不管对与错，就是男方总是要让着女方那一头的。下回应该是要让女同志对男同志也应该是尊重一些，多让一些吧。
0: 对，希望他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
3: 种菜。
0: 可以啊，烧火，从菜园里摘来菜就洗，洗了就炒，炒了就干饭。
3: 愿意跟他一块种菜吗？
8: 愿意。
3: 愿意。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累累累，眼睛真累，
12: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1: 看远看不清，
12: 看近也模糊，
11: 我要看远又看近。
13: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14: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5: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16: 戴上冒失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
15: 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14: 冒视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

0: 以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1: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世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2: 这是我们冒世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世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3: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世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5: 戴上冒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3: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1: 冒世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4: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7: 9月13日一早，敬意丹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确认大家熟悉的敬大姐已安然离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倪萍哭到浑身发抖，老搭档白岩松哽咽追忆，易中天、蔡磊、曹可凡、陈鲁豫、韩乔生、鞠萍等人纷纷发文悼念。
4: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8: 在我最后一天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我只是给大家鞠了个躬，但是熟悉的观众呢也都读出了这种告别的意味。
9: 现在又让我整天在家待着，我还真的有点待不住了。退休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除了不主持焦点访谈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我还继续在主持着感动中国和一些特别节目，更多的回到讲台，有很多时候呢参与一些公益，当然也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书。
7: 退休后，敬意丹笔耕不辍，步履不停，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 他留给观众的不只是焦点访谈里沉稳真诚的荧屏。

0: 情深影，还有字里行间那份理性、温情与力量。在敬一丹女儿发布的讣告中，有敬一丹留下的最后手写留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而对于观众而言，可能也想对敬一丹说一声：感谢这个世界你来过。
1: 观众朋友您好，从今天开始呢，就要经常在这儿和你见面了。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时空》节目。
2: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
3: 大家第一反应是，居然有人这样拍谍战。
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

0: 个谍战剧好像跟之前我们说这个谍战英雄要去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怎样宏大的任务不太一样。他的这个使命好像是要隐藏起来的，是要隐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更难演？
1: 这是我至今为止我自己我觉得演过的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在戏里面组织给他们交代了这个那么重的一个任务，然后给你的要求是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0: 提前进组，然后就是要模拟当时生活的这个状态。
1: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2: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唯独填空填进去了。

0: 前期准备要准备到多少才能真的是不在镜头前去演，而是真实的生活？
1: 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带剧本，开工都没有人带剧本去的，因为那剧本你都已经很熟了，
0: 烂熟于心，
1: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规定情节，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你自由的去演，而且这个自由就是你不告诉对手。
0: 我觉得好刺激啊！
1: 非常刺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很刺激。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对，
1: 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2: 最多两天。
0: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即兴呢，我也比较感兴趣啊，因为你说这个你们就是夫妻间的戏很多是即兴的，
1: 几乎整部戏，
0: 整部戏，
1: 整部戏，除了那种大场面的有几百个群众的那种。
0: 所以你们两个要默契到什么程度才能是整部戏是即兴？
1: 我说这是我从影以来难度最大的一个戏，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嘛。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捏到一个板，
3: 那你这是通共吗？
5: 那你就来了，莫就来了，
3: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6: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0: 你们两个，你跟莲希，
1: 我跟太太莲希饰演的这个，
0: 对对，你们是第一次合作，
1: 对，我们第一次合作，
0: 就讨论，一直在讨论你们俩应该怎么呈现。
1: 我们俩的讨论从各自写完人物小传开始，我们就开始互相交替看对方的人物小传，
0: 这样，
1: 因为就是你要拉起颗粒度，
0: 对，对起颗粒度，
1: 什么时候认识的啊？哪一年结婚的？
0: 对，
1: 什么时候有了孩子？这些大事件时间线上怎么认识的？怎么样加入组织的这些我们要拉把它对齐，我们全部即兴表演，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很多即兴表演的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拿捏它，你只能做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在人物里，这个下意识反应就不是人物的。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场妻子打自己嘴巴的戏，
0: 那也是即兴的吗？
1: 就纯即兴的。
7: 主要是这一段戏大概有3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那太太就说话。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真正的文化遗产，它是应该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日用而

不觉当中，我们去感受它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咱北京做得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申遗成功，它其实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起点。怎么让这个中轴线这个文化遗产能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像正阳门重开，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通过一些这个文旅融合呀，通过一些老百姓的这个参与的一些机制啊，共享的机制，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让我们的文脉呀不绝，它才能够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座城市啊，既能看到它的文化底蕴，但是又能看到它的朝气和活力。我们一看就崇文大街呢，它从元朝开始啊，就逐渐发展过来的哈。它的北段呢是古代，它的南段是新的，新旧共生，多元共存。它既有体现礼仪的，它也有文人活动的场所，它也有市井生活的空间，它还有现代文明的气息，从过去到现在真实的流淌过来，它是很有京味的一条街。亮马河又不一样，你要到亮马河去看，现在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它已经有国际影响了。通过修复生态，让这个水岸重新焕发出活力了。文商旅啊游啊一体，它既有本土的温度，它也有全球性的辨识度，大家都叫它叫具有国际风情的魅力水岸。城市更新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呢，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去绣花，绣出美好生活。像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啊，还有姚江胡同啊，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真正体现了微更新、轻介入，用针灸的方法来激活整个沉睡的这个老街区。如果我们的更新做得好啊，我觉得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他对这座城市有

0: 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一片绣片或者这一套精绣中国衣，我们希望能够向国际友人传达东方美，东方的审美。提到精绣的内核，我认为就是不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这份匠心和我们永远都珍视的和合精神。精绣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是以服装为载体，它又是融合了全国各地绣种之精华及全国各地刺绣技艺之大成。所以你想，精绣它本身体现的就是这些个中华民族的匠心，各个朝代历经这种历史的迁徙，这种岁月的沧桑变化，那么各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融合、技艺的融合、文明的融合，才形成今天我们文化遗产最美好的一个呈现。实际上我们在做这种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时候，精绣它是特别好的媒介，无论是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在把精绣带出去带到海外去展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不仅仅只是为了要展示一片美丽的绣片，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一片绣片或者这一套精绣中国衣，我们希望能够向国际友人传达东方美、东方的审美、中国的大美。在和国际友人沟通之前，就先跟他介绍我为什么要绣这朵花，花上离他最近的这个蝴蝶是什么意思，这两只蝴蝶面对面在飞舞的时候为什么要叫喜相逢。那么蝴蝶在中国本身它代表的吉祥含义是什么，蝴蝶的蝴通福气的福，蝶通耄耋的蝶。你用简单的这个画面结合这种语言的故事讲给国际友人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接受了，他不仅接受的是纹样，更接受了纹样背后的叙事，背后的典故。我清楚地记得是在2024年的一次出访欧洲，我遇到了一个欧洲很有名的艺术家。这位欧洲的艺术家呢，用了一句话也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你知道吗？你做的中国衣，在我看来，就是最美的一篇诗句。它像一首诗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在这位艺术家表达这句话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精绣在外国人的眼中竟然美得像诗一样。所以我想呢，今后我不仅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绣娘，只把自己做成一个手艺人，要站在非遗传承人的立场，做好文明互鉴的最好的这样一个表达者或者是践行者，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因为他们有10年和20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2: 对，
3: 稍微缓解一下，刚才我看小童在分享的时候，林燕导演也一直在频频的点头，怎么回事？林燕导演感觉也要流泪了。是有分享想到哪一些？
4: 不是，这是话说多了容易泪失禁的体质。
5: 不少观众好奇，关晓彤为何在现场难掩泪水？这一切都源于她在现实题材剧《生逢其时》中塑造的女主角其实。作为国内首部聚焦白化病群体的影视作品，该剧真实记录了一名白化病女孩在成长路上直面差异、打破偏见、自我接纳、勇敢生活的人生故事。
6: 你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太适合比赛，要不
7: 小谢，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很多人对白化病群体了解甚少，白化病是一种先天性黑色素缺失的罕见遗传病，不传染，不影响智力。由于体内缺少黑色素保护，患者皮肤毛发偏白，眼部畏光，视力脆弱，无法长期在强光下活动，因此被温柔称作月亮孩子。本剧拍摄全程联动国内权威公益机构月亮孩子之家，

0: 依托真实资料与专业指导打磨剧情，最大程度还原群体真实面貌。
1: 虽然这孩子呢不明显，但是将来视力上肯定有很大问题，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
0: 电视剧《生逢其时》第一集医生对白化病的介绍较为准确，目前全球尚无有效改善症状的治疗措施，仅能依靠基因诊断和遗传干预规避后代患病风险。为尊重角色，贴近真实人物状态，关晓彤在开拍前主动走进白化病群体，近距离倾听他们的生活日常与成长心声。通过深入沟通与真实体验，他真切感受到月亮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隐忍、坚强与不易，也读懂了角色的内核与重量。
2: 小其实端盘子会摔，但是不代表十八岁的其实端盘子要摔，是因为他从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是他人生的经验。就也许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个椅子它是能一下就精准的做到吗？我就告诉大家，他们可以，因为他们有十年和二十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3: 对，
4: 野球场上我各个位置都能踢，然后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体力好。
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还记得电视剧《庆余年》里古灵精怪的小范闲吗？他的扮演者韩浩林现在已经是一个十七岁的翩翩少年了。现在的韩浩林一边上学一边拍戏，现在待播的剧就有《万古最强宗》《美顺与长生》《玉兰花开君再来》几部大戏，尤其是年代大戏《家有七郎》更被认为有爆款潜质。韩浩林戏约不断，只因他特别有灵气，脑子活，反应快，这一点从接受我们独家电话的快问快答时就可见一斑。
6: 大家都说你是零零后的老戏骨，对于这个评价你是认领还是觉得不适合？
4: 放弃。
6: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要走的路还很长。
6: 然后最近用 AI 解决过什么样的问题？
4: 我让他给我解梦。
6: 你做过最奇特的梦是什么？
4: 梦到一个会喷火的霸王龙，然后在一个古城区里头，然后在后面一直追我，我得一直躲。那个梦做的特别刺激，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我是生活当中会有什么压力吗？然后我一搜出来，他说我追求刺激。
6: 你看，还挺准，对。这是符合你的性格吧？
4: 工作性格，我生活当中还是很求稳。我觉得十年前的话，我就是建议他提前学足球，因为我现在我足球基本功不好，我就只能跟初一初二的人一起踢，感觉特别丢脸。
6: 这是你最热爱的运动吗？
4: 对，最热爱的，最最最热爱的。
7: 你喜欢哪个队呀？
4: 曼城。对。
7: 谁呀？哈兰德。
4: 阿圭罗。
7: 阿圭罗。
4: 但他已经退役了。
7: 就比如说，哎，什么时候去英国看个球之类的？
4: 有。
6: 会啊。
4: 肯定会。
7: 肯定会。
4: 有机会一定。
7: 正在挣那个旅费，是不是？现在。
6: 努力工作。
4: 对。
6: 那对以后十年后自己有什么期待？
4: 我希望他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职业足球运动员，就是文武双全。
6: 可以可以。
4: 打算去英国外的那个最低级别的一个联赛去踢球去。我看了，好像都是一些老头在踢。
7: 欺负欺负老人。
4: 对。
7: 技术方面哪块是最擅长？
4: 传球，我传球比较准，然后控球能力不太行。野球场上我各个位置都能踢，然后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体力好。
7: 是不是自由人？
4: 自由人。哎，那可以踢个右边后卫什么的，然后就是套边，然后那个传中这种哈。
6: 那你会是一阵儿吗？还是过几年就变了？
4: 一直喜欢，我从三年级就喜欢。
8: 我去！
5: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

0: 一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化。

将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3: 哦，离不开车吗？
2: 你上班得开车吧？
3: 啊，
2: 买菜得开车吧？
3: 买菜？
2: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3: 不，你等会儿吧。
2: 这必备的，
3: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2: 没生活
3: 啊？
2: 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早晚高峰在这堵车的，只要。

0: 吃什么？
1: 那就讲究吃辣。
2: 对，
1: 鸳鸯火锅、钵钵鸡，肥肠、鸭肠、脑花。
0: 你别净说地方啊，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1: 全国过年啊？哦，过年咱都回家。
0: 那是，
1: 回家就喊我妈啊，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哎，
0: 不管，
1: 初一件件丰盛，
0: 都好，
1: 朋友圈里都发，
0: 那可不。
1: 初二开始吃剩菜啊，一直吃到初八，哎呀，
0: 剩多少？哎，看看，哎，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啊，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1: 北京，哎，爆肚涮肉烤鸭，哎，再来一碗炸酱面，嗯，就算。必须辣包，
0: 辣包蒜，
1: 还有很多小吃，
0: 小吃
1: 也是风味俱佳。
0: 快说说，
1: 卤煮、炒肝、炸灌肠，豆汁儿、焦圈儿最大，
0: 多好啊！
1: 还有一种食品，
0: 又怎么呢？
1: 可称名扬万家，
0: 是吗？
1: 800斤面大寿桃啊，废物点心是它，哇呀！
3: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4: 我呀，啊，那个，我想当爸爸。
3: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4: 新职业干嘛呀？
3: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4: 我想要个孩子。啊？干嘛这么吃惊？
3: 你想要孩子？
4: 对呀。
3: 想好了吗？
4: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3: 干嘛呀？
4: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哎
3: 呦，我要告诉您说，哥啊，这方面我可有经验啊。
4: 是是，
3: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4: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3: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4: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呢？那我爸爸给我们家的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3: 孩子没出来，名字都起好了。
4: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啊，字典都翻烂了。嚯，
3: 叫什么呀？
4: 陈字典呢？
3: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嗯。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4: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3: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得死你，你信吗？
4: 那有什么可闹的？
3: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4: 是啊，
3: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啊，你把门打开，哎，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就完了。
4: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3: 完事省事儿吗？
4: 那孩子怎么样？
3: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4: 我儿子叫陈字典。
3: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4: 什么样？
3: 跟你学学啊！哎哎，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4: 哎，这不挺好吗？
3: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哎，陈字典，哎，
4: 叫吧，
3: 快点。哎呦，几点了？哎呀，迟到了，不知道，快出去穿衣裳来。
4: 对对，
3: 快穿鞋，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哎呀，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哎呀，把枪放下。
4: 还有枪？
3: 上学带枪干嘛呀？哎，爸爸，我要报杀父之仇。哎呀，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放了学再报行吗？哎呀，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正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正好了，你就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哎呀，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动，哎呀，脏你，哎呀，
4: 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3: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4: 哎，好嘛。
3: 不是爸，不行，我不能穿这个。
4: 为什么？
3: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哎
4: 呦，得白穿了又。
3: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4: 啊，造孽！
3: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4: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3: 打！
4: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3: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4: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3: 多着急，这是
4: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你这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3: 没那个，哎，不可能，
4: 怎么？
3: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4: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3: 你要不去现场来一回啊？
4: 咱怎么来？
3: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4: 什么？
3: 我就是陈字典，
4: 嘿。宝贝儿，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3: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4: 你放心，我肯定不着急。
3: 这是你说的，
4: 我说的。
3: 来吧
4: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3: 谢谢爸爸。
4: 哎，对。

0: 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1: 爸，我今儿我可开心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
1: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校服。
0: 哦、校服。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哎，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1: 走了。呜、嗯。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0: 赶紧上学去。
1: 上学去。
0: 快去吧。
1: 校长好。
0: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哎呀，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2: 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嗯，哎，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1: 不想写作业。嗯，
0: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1: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0: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1: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0: 啊，行，演《西游记》，
1: 我演孙悟空。
0: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1: 行，我演孙悟空啊。
0: 那爸爸演谁呢？
1: 你演妖精。
0: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1: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0: 大黄蜂是妖精吗？
1: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0: 汽车精，
1: 呆，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现车原形？
0: 哦，对。公公扎地，公公扎地，变形！我是大黄蜂。嗯，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1: 不是，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哎呀，你踢罚单！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0: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1: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0: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1: 爸爸这题我不会，
0: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1: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0: 你怎么那么讨厌的话多着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0-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对了，再看十位啊，0-7能不能减？
2: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能，不减了。
0: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那跟谁借呀？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呀？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1: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0: 别提我的事，看题啊。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10-7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7是不是等于3？
1: 是。哎，是
0: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0: 就是100-70等于多少？
1: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钱不还？
0: 哎呦，
1: 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难呐，我是真难呐，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哎
0: 呀，哥，回来，不演了，淡定一会儿，看着我，我在这儿呢，哥。
1: 让你说，
0: 兄弟，
1: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1: 啊，不行，
0: 我不要了。
1: 不行，你得要，
0: 我不要了。
1: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0: 我不要。
3: 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知道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0: 是，
1: 都得接受啊。哎，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
0: 想要。
3: 我给你出一主意。哎，我把我孩子借你两天。
0: 进不了村。
1: 哎，你跟嫂子，你俩得先在家养养，你先适应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样。啊，
0: 我先预练预练。
1: 好好，这
0: 好好，太好
1: 了。你去，你跟嫂子说一声。
0: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1: 哎，你去，哎
0: 呀，太好了。哎，哎呀，
1: 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哎，好嘞。
3: 哎哎哎，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2: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是怪得很，之前我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没乱上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
2: 小朱啊，
1: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对啥对？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啊。我会回来的，你会好好保重。
1: 坚持住，扛下去，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权。

我已经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来，来，没事，来，走，来，
2: 一二，
3: 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好，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好？
1: 哎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她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呀，
3: 你叫那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多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1: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还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5: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4: 为啥？
2: 为啥？
6: 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7: 跟哥俩露一手，你少坐下，坐哈了咱三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块，你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跟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8: 热锅凉油。
7: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还挺有样的嘛。来呀、
1: 好吃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1: 光飞，光飞，光飞！
0: 妈呀，你就高高手，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2: 小娇儿未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3: 大得，
0: 我咋感觉猪都练上戏了？
2: 教场上必输赢。
4: 你咋不用猪练去？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了。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大河，
1: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村长练戏去了吗？他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雨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妈，小巧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好。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啊。
4: 妈呀，土豆儿烤糊了，这却如火丝毫呀。没事，我料也能吃。
0: 好吃，
5: 好吃哈。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啥事儿？我拿清楚说不？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鸭肉
1: 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我们愣抢了。
2: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00走，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嗯，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他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嗯，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嗯，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嗯，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都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

0: 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3: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0: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附中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们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沙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了一层，将了一层，将了一层，对，操！当当当当，嘚儿当当，嘚儿当当当当当当。
1: 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将将将将将将将，张一锤，张一锤，张，张一锤，咚吧，对，长。
2: 下一个，
3: 一清二

0: 上，准备。哦，
1: 八，对，长，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啊，正一锤，正一锤，正一锤，正一锤，正一锤，正一锤，正一锤，正一锤，
2: 唱，唱，唱，
1: 大，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3: 我让二三分。
1: 这个唱唱的来起来，
4: 哎呀，确实不错。
5: 怡清啊，哎，怡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3: 就得多练。嗯。
5: 咋了？
3: 你啥意思？
5: 什么我啥意思？
3: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5: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3: 你真的太过分了！
5: 我咋就太过分了？
6: 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6: 宋思，
5: 你看你这，
6: 宋思，
5: 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6: 宋思，
5: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7: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8: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7: 你咋那么多事？你
8: 碰着我了？
7: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0: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也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潇潇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3: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
3: 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杀要杀。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3: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3: 好好演。
4: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1: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4: 师傅，我咋了？
1: 你说，我想演七娘。
4: 为啥？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啥了？
1: 没有。
4: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5: 面包，给拿着。夫人，慢走啊。面包，面包，媳妇儿啊。
6: 走呗，咱俩也进吧。
5: 进来玩吧，哥请客。
7: 也装有了。
5: 我们的呢？你都会些啥？好家伙，我啥都会嘛。
8: 打人你会不？
5: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
8: 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
9: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

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在这儿出什么？啊？这就发生主人了？他是这伙人欺负你的？这伙得是欺负你了？这就发生主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没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姐，我好着呢。
0: 谁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呐？

0: 你见了熊就提前出来了，挺好。先把娃去看我，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熊啊，不容易，没啥。 现在能唱戏来，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舅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
1: 吴森远，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
2: 我都等你两天了，去雷纳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1: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树啊，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2: 不苦。
1: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吗？
2: 能。
1: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2: 我没有。
1: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2: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1: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可是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出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了。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2: 能理解。
1: 嗯，是这样。 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火。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
3: 那就给破坏了。你说的对。嗯。喂，你吃吗？嗯。
4: 我吃，多吃点。
3: 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是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为啥？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羊圈。不记得了。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1: 那你以后咋办？你不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嗯。不好。 每个月给加几千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2: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看我干啥？我打的，我自己摔的。
1: 真摔的？哎，我想跟你说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是是是。这个戏还想排不？
2: 想排，再摔一次就换人。好，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3: 班长好，
2: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 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4: 对
2: 啊，
4: 这刚过去。

0: 你这领导是谁啊？
1: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0: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1: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0: 我不干了。
1: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0: 没挣着钱的命。
1: 哎，
2: 妈妈跟你说，拍照的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

0: 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一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队军子，我快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5: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5: 你说。
3: 我不知道。
5: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你就把。

0: 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凤凰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1: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2: 不为啥。
1: 那咱去哪儿练？
2: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1: 人狗子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2: 我不去。
1: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你专注点，看我，
3: 笑笑，
1: 眼睛跑了，
3: 躺地上他才能看见你。
1: 笑，小笑，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是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2: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1: 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3: 请问，你是绿豆吗？
4: 你好，王八。
1: 我王八，你
4: 哎呦，打死我了！哎呦，
1: 拼了的很呐！
5: 是，笑，哎，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1: 王八，
4: 打死我！别说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家河，你们三个咋回事？瞌睡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镇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的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一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
0: 哎，
1: 呀呀呀！行了行了，别理那老孙，
0: 这都是啥嘛？这是？
1: 跟那一哥那样，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
3: 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1: 啥嘛？
3: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你试一下。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4: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5: 我知道。
4: 你要到啥程度了？
5: 我俩，我跟谁啊？
4: 易清娥。我俩没谈恋爱啊。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又没骗谁。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5: 我不喜欢楚家河，
4: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5: 凭啥？
4: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5: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4: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2: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
3: 哎呀，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哎，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那点邪你来。
4: 胡导，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喝愁了。
3: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4: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锤了。
3: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蛊上。
4: 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0: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3: 是啊，
4: 哎呀，
0: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4: 你干啥活呢？
0: 敲钟。
4: 啊？敲啥？

0: 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一高高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拍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江干什么？啊！
2: 哇，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四，
3: 咋？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3: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
4: 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5: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6: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朴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6: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6: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

0: 一清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0: 你先回答我。
1: 一清哥，
0: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1: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0: 除了玉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0: 玉清娥和楚嘉禾角色之争，玉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玉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鱼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病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
1: 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0: 龚老师，那你天上病肯定可美。
1: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知道请你吃着，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来嘞，
1: 我没钱。
0: 没钱你请我吃啥呗？来说吧，请我啥事？
1: 嗯，古朴看了没？撕了。那这才是我鲁莽。
0: 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我，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撕了。你没想明白，我说你胡三元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胡三元了。
1: 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就算客气了。哎呀，你还是原来那何大锤，一点都没变。
0: 咱没变。
1: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0: 没。
1: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2: 谁把你看我？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了。把这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 谁能超得过你？那你说这？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0: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了？
0: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嘛？还你跟我说，来碰个，
2: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咋办嘛？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排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1: 咋不可能？
2: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0: 易清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1: 你不懂的，少说话。哎呦，
0: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疲马乏都没了状态。
1: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
0: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1: 直接进彩排，扎靠一扎，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0: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行了，心里装了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大炕，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胖，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 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上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游客。
1: 要的。
2: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2: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3: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2: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换我干啥？接着谈呢。

荞麦，剥剥剥荞麦，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荞麦剥，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剥哟，长得从你家门前过，要剥荞麦一儿哟。

0: 我可以给您解燃眉之急，实在不行我找太子去，怎么样？
1: 哦，陶公子，
0: 照这么说来，世伦如有危难之事，必当求救于太子了。
2: 是啊，你就跟我说就行，我就可以告诉太子去。
0: 好啊，好啊，您这回来还有什么事？
2: 还有什么事儿？来，
0: 说着话一摆手，又递了个包来。刚才是茶叶包，这回四四方方的，封的一个包撂这儿了。施世伦说：“这是什么？”
1: 这个
2: 不多，
1: 文银100两。
0: 大人到任，我没给您买什么，我也没请您吃饭，这100两银子算作见面之礼。
1: 大人，
0: 这100两银子您收着。施世伦说：“这个银子我不能收，
1: 你不怕让我担负这个受贿之罪吗？”
2: 受贿？
0: 受什么贿？受我的贿？我还跟你说，
1: 施大人，我这银子包里头写了个条，条上写的：九门提督之子陶翔赠银100两，
0: 就这么写的。上街顺天府尹我也这么送的。
1: 为什么要写这个？
0: 给你摘清，如果有人敢说你受贿了，告诉他陶翔。

0: 刚行贿，一说我行贿，我问您，谁能敢找我？谁能敢问我行贿之罪？北京城敢说我行贿的人，还他妈没生出来呢。施大人，你就放心，100两银子拿花去。施世伦说：“这你行贿之罪就没人过问吗？没人过问，谁敢过问？”施大人，跟您说吧，我这回来跟您见这一面，就想跟您交个朋友。您比我大几岁，我父亲应该说比您长一辈儿，咱们今后就论弟兄。银子您收下，官台您案子您认真的问，以后有什么难题尽管找我，别忘了我跟太子是朋友，知道吗？啊，好啊，照此说来我领教了，就此告辞。一转身，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晃着小铃铛走了。他转身往外一走，施志伦在后边看着陶香的背影。施志伦心中在想啊，北京城虽然上有天子，下边八大朝臣、五府六部、王子贝勒这么多的官员，如果这些官员的子弟都像这个陶翔这样，京城的百姓哪有生存之处呢？想到这里，施世伦把身子站起来了。他来回走了几步，赵弼在旁边看着，知道施大人生气了。接触这个陶翔，施大人有很多想法。赵弼走到了跟前，大人，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施世伦说：“怎么办？到万宝金铺，把万宝金铺的掌柜的给我带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

您交给我，我不是快班班头吗？我到了北京城之后，在您跟前寸，我去那个万宝金铺，我把那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我想法给他套出来，我把这个盘龙赞金在何处，我把这个事儿给他弄明白。施世伦说，你刚才跟我说动刑他也不招，打板子他也不招，怎么你一去他就招了？大人，他这么回事，您别看动刑打板子他都不招，要是我一去说不准他就行招了。那怎么能招呢？这我先别跟您说，他万一要是没招呢，我也没辙。他真要是招了呢，回来我再跟您讲我怎么让他招的。好吧，赵弼，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好嘞，大人您放心。赵弼叫着顺天府的两个小头目，一个叫王殿臣，一个叫郭启凤。这些日子两人都混熟了，互相之间经常有来往，把这哥俩叫着一块出来了。赵弼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俩啊，今天给你一个特殊的差事，大人要上万宝金铺把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要出来。我想了个辙，哎呀，咱们找个地方商量商量。王殿臣、郭启凤说，上哪儿商量？赵爷，我们听您的，您是快班的班头。赵弼说，这么的吧，咱们不要上万宝金铺吗？就上万宝金铺附近找个地方。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对过有个茶馆。进了茶馆了，赵弼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坐在这儿，要了一壶茶。茶房过来把茶给沏好了，把水都给倒上，三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边。赵弼就跟王殿臣、郭启凤就说了，二位，今儿个怎么能套这个万宝金铺掌柜的这口供？二位有什么高招吗？王殿臣、郭启凤说，哎呦，赵爷，这掌柜的过去有很多违法的事情，我们都不敢过问。您知道吗？他跟九门提督的儿子陶祥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这个班儿后边那个势力，这靠山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不敢碰啊。我们哪有什么招啊？您让他招口供，他能招得了吗？赵弼说：“你们俩要是没有的话，我有个招。什么招？”赵弼压低了声音，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再这么一办，怎么样？行吗？行吗？咱试试。我告诉你，我这可是蜿蜒交接憋出来的点子啊，没办法，我要给大人露一手，我就得想这么个辙，你俩配合我，怎么样？好。衙门里边可没有这么办的，衙门里边办的那行吗？你按公守法那么办，能办明白吗？我这个是在社会上来的野路子，这叫。哦，好，听您的。正在这喝着茶呢，一看对过万宝金铺门口站着一人，35、36岁，一看这个脸上营养良好，四方脸油光光的。眉毛挺重，眼睛不大，嘴唇通红，看来心脏血液供应很足。在那倒把着手，好像刚吃完饭，打了个嗝。站在金铺上，左瞧瞧，右看看，好像观察着过往行人。这赵弼一瞧，把那茶房叫过来了。哎，我问你，万宝金铺门口站的人谁呀？客爷，您不知道，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他叫什么呀？你看，万宝金铺，他姓万，叫万宝啊。哟，哦，就冲他名字起的这个买卖。对呀，万宝金铺嘛，你看人这名起的就发财，万宝。哦，

0: 这个万宝金库跟你这茶叶庄跟你这个茶馆，你们两家谁赚钱赚得多呀？我说爷，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这万宝金库跟我们这茶叶馆能一样吗？人家那是刀灯白的黄的，我们这刀灯都是草跟水，那能挣钱吗？跟人家怎么能比呀？不能相提并论啊。这掌柜的你们熟吗？不熟。可以，但是常看见他的情况，我们从侧面了解过。他怎么回事啊？这个掌柜的跟您说，35、36岁，有的是钱，金子银子，那屋里边两进的院子，仓库里边不知道存的什么东西都是值钱的，拿出一个角来就能换我们这茶馆。可但有一样，他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为什么？没儿子。哎，不光说没儿子，连闺女都没有。哦，那他没媳妇儿？有啊，有媳妇儿啊，娶了两房，将最近这个三房了。最近这个是从苏州娶来的。哎呦，苏州出美女呀，人家有的是钱，到苏州弄一美女来。这美女来了之后，照样还不生养。这不吗？前天这美女回娘家了，我刚坐着车走了，她这儿站在门口上又不知琢磨什么事儿呢，大概打算呢再换一个。反正人家有的是钱，想换谁就换谁吧。她换这么多媳妇儿干嘛呀？这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那这不着急上火吗？这万贯家财谁继承啊？啊，那他怎么就没有儿女呢？这我哪知道啊。我说这位爷您真会说话，他没有儿女我弄不明白。没有儿女光换媳妇儿他就有儿女吗？啊，照壁说我告诉你啊，跑堂的，这个人呐得做好事儿，得积德行。他这个小子18、9啊，他没积德，老天就不给他儿女。娶媳妇儿娶多了就能有儿女吗？这个有没有儿女不光是他媳妇儿的事儿啊，他自个儿也有事儿。我告诉你，他自个儿要是没有那种，他就娶600个媳妇儿照样也当绝户，造不出孩子来。王殿臣、郭继峰一听，哎呦，赵爷，您这句话说的可太粗了，粗了，话粗理不粗。你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吧，嘿，没有儿女，这不就完了吗？干着急呀、啊，嘿，从古至今，皇上厉害吧？3宫6院7十2嫔妃，那么多媳妇儿，有的皇上没儿子，这个。他趁这么多钱没儿女着急呀、啊、就是啊。哎，来吧，算账吧，我们这茶喝完了。赵壁在这做完喽，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又打这茶馆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回到衙门里边，谁也没告诉。到了定更天，这三位各自换成了青衣，拿着青布绢帕往脑袋上一罩，绢帕有的是纱罩的，罩上脑袋上看见道了。三个人，王殿臣、郭启凤挎着腰刀，赵壁带着自己这口红袖宝刀，另外大腿这插了一把匕首，这红袖宝刀不能漏，怕露出来之后被人发现了能追查出是他来。所以赵壁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由打衙门后院就出来了，直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的旁边，围着这房子转一转，一看这是一个院。听这个茶房说了，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万大爷就在后院里边住，又知道他媳妇儿走了， 家里边家小没有，前院是他的伙计，后院可能就他一个人。赵壁跟王殿臣、郭启凤三个人翻墙而过。这赵壁呀，不会飞檐走壁，说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没那个本事，但是跳墙头还是能跳过去的。赵壁跳墙，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也跟着跳墙。这抓差办案的跳进来之后，赵壁告诉王殿臣，拿着刀奔他那上房屋，郭启凤你拿着刀跟我来。赵壁一抬手，啪，把匕首抽出来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地把这个匕首顺着门缝输进去，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拨这门插管，把这门插管拨开，上下一滑通开了，拖着底儿把这门开开了，进外间屋，转身奔里间屋。这功夫屋里面正好这万宝掌柜的算账的，打算盘，毛笔在这手指头这夹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成天有进有出啊，那都是金银财宝啊，他很注意呀、啊，正在这算账。赵壁跟郭启凤俩人进来，王殿臣在那把着门，怕外边来人。两个人进来之后，赵壁拿着这匕首，他往里一走的时候，就听这个万宝问了一句：“门插着呢，怎么进来的？”赵壁一笑，哈哈，拨开的。这一句话把这万宝掌柜的吓一跳，一听拨开的，我这门插着，你给拨开了。一抬头，你们是谁？别嚷！你要一嚷，马上就让你玩完。我告诉你，知道我是谁吗？他一看那位拎着把刀，这脑袋蒙着轻纱，这赵壁脑袋也蒙着轻纱。别看脑袋小，赵壁故意把这个轻纱蒙得松了点，显得这脑袋还个儿还不小。所以这个掌柜的一瞧这儿，二位先哪来？赵壁说：“我告诉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是江西龙虎山，龙虎山的大寨主风云大王。我呀，带着我的一些个喽啰们，化妆成了平常百姓，进了北京了，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知道我老朋友是谁吗？我的老朋友就是曾经做过一任江西知府的这位李吉李的人。见到李大人想叙谈叙谈，没想到李吉李的人已经病死了，我就找到他的夫人了，他的夫人正在病重了。这个夫人一病重，我一瞧怎么这家里边混到这样了，我说怎么没看看病啊，没请大夫吗？夫人就说了，家里边仅有的一点存项龙凤赞金，拿出一个龙的赞金去到你这个万宝金铺来典当银两，可是没想到被你这个小子黑心把这个盘龙赞金你们给吞了。小贼，没办法，我是那么的当贼的，战神为王，落草为寇，以杀人为乐趣。今天我来到这里，营业之间潜入你的这个后院，我就问你这个盘龙赞金在哪儿，你要说出来我就饶了你，不说出来我就先拉你一个耳朵，再不说再拉你那边那个耳朵，再不说把你鼻子拉下来。掌柜的一听，我快成棒槌了。赵壁说，你说不说，你要不说，我这把刀绝不饶你。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 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们说到在万宝金铺，赵壁把那刀剁到桌子上了。赵壁把这个刀往这一剁，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当时脸白了，眼珠子红了，血压升上来了，心跳加速了。赵壁在旁边观察着，心想：我看你这小子心理素质怎么样？一看，这个胆儿不大。赵壁把这一番话说完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拿这笔在那直哆嗦，我说没想到你们是江西龙虎山来的，二位，甭说二位，外边还有一个呢，三位，三位内部我没见着，我跟您说，您说，什么哪位夫人她有了病了，没钱医治，你放心，我这给出钱，要多少钱我拿多少钱，我这没别的，就是有钱，我拿钱看病不行，没事要你的钱干嘛？还知你的情啊？啊，问题是那盘龙赞金送到你这来了。本来是你们开的收据了，你们结果把那收据愣给烧了，还把他们家的仆人给打了一顿，把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冤有头债有主啊，今儿个就找到你这儿来了，你这个掌柜的心是黑的。今天你要不说明白，一个是我把你杀了，把你这个金铺放一把火，前后院都点着了，让你一团火烧为灰烬，连你也火葬了。再有一种呢，你把实情说出来，我饶了你。你说这盘龙赞金在哪儿？爷，这位爷，这个盘龙赞金，他没在我这儿啊。他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吧，头一天晚上吧，这个陶少爷来了。哪个陶少爷？就那个陶祥啊，九门提督的儿子。这陶少爷上这老串门来，我们两个我是朋友。 不是你跟他是把兄弟吗？啊，也算是把兄弟吧，磕过头。我这是跟人家套近乎，想拿人家当靠山。这个讨。

少爷来了，那老头呢就把这个盘龙赞金说要换钱，头天晚上银子不足，让他第二天上午来兑现。可是把这个盘龙赞金一拿来，这陶少爷一看见就喜欢上了，说这个金子没有打造的这么精致的，成色也好，说这门归我了。我说这门不能给您呢，这是人家来兑钱的。他说兑他妈什么钱呢，干脆明儿你就跟他说这个门没有。我说那不行啊，我这就牵扯到咱这买卖的信誉。他说不要紧，他把那个收据拿了之后，你就扯吧扯吧，扔到火盆里给他烧了，看他能怎么着。所以第二天我们这个人呐、啊，哎呀，真是啊，没良心的，真就这么做了。结果那个老头堵着门口就骂陶少爷，手下四个打手出去把那老头打了一顿。这可不是我这个金铺里的人打的，是陶少爷带的那四个人打的，把那老头差点没打死。幸亏出来一个挡横的拉横车的，一个红脸的小伙子，我把他们那四个人都打了。是这么回事，这不怪我那个。那个金子在陶少爷那儿呢，我这儿没有。赵壁把这个匕首在他这个脸蛋子这蹭了两下，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是真的，我要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小子，拿张纸把它都给我写上。哎，好。找了一张纸铺这儿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整个过程全写完了，写上你名字，按上你的斗记。哎，旁边把印水盒拿过来，这斗记按哪个？这手指头按哪个？他妈的按哪个都不知道，十个都按上。哎，按了十个。赵壁把这门一拿，我告诉你小子，你这个东西我拿着，明天我就想办法让那李夫人送到官府去，看看这个盘龙赞金是不是在陶少爷手里。如果不在陶少爷手里，回头我还找你算账。你放心，我说的都是实话，好吧。赵壁把这边叠吧叠吧往花这边一揣，这个匕首拿着。哎呀，我来这一趟也不能就让你这么什么事儿没有就走了啊。您说您要钱我给钱。我不要钱，我想要你点什么，我要你个耳朵吧。哎，别别去，这五官缺一个这多不好，掉了一个它就难看了。不要紧，我让你对称，把那边那个也拿下来。啊，那爷爷您饶了我吧。行，在你这耳朵上面我背背匕首吧。噌，在这儿给拉个小口，这血哗下就下来了。哎呦哎呦，您饶命您饶命，别让，再让我捅了你。对，我不说。疼不疼？我不疼。这小子一下子把耳朵拉一下能不疼吗？赵壁看了看郭启峰，一使眼神走。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王殿臣也跟着出来了。这个小子坐在屋里边，这万宝半天捂着耳朵，这血往下直淌，心想这几位走了没有啊？啊，听见院里边脚步声，一会儿的功夫没动静了，是不是走了啊？正这功夫外边来了个送茶水的，是他的伙计，天天晚上啊他在这写账，有人给他来送茶水。送茶水的这时候进来，端着茶壶茶碗还有茶盘往里一走，一看哟，这血流的这全是了。哎呦，掌柜的你怎么的了？他妈的，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烧水呢。他妈的，你刚才烧水，刚才来了强盗了，怎么进来的？你们也不注意点，耳朵差点没拉下去，拉下来一半，你看看那边还连着没？没拉多少，就拉一口，这都是血。哎呦，这您快喝点水吧，您这血流那么多，补点水吧。这边咱不管了，照壁回去了。
回到衙门里边之后，赵壁马上就来到施大人的后宅。他知道施世伦有夜半办公的习惯，快到子时了，施世伦还在阅卷。赵壁一进屋，笑呵的进来了：“大人，福命。”施世伦说：“赵壁怎么的了？我看你满面春风，好高兴啊！”“那可不，说实话，我这招状拿出来了，您瞧瞧。”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实话都说了，而且上面摁了10个斗鸡，这个绝个没有虚假。施世伦一瞧，嘿，赵壁，你怎么弄来的这个？大人，这个我是这么一回事。说完了之后，施世伦一听，赵壁，你这个快班的班头有这么办案的吗？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个办案都是野路子，他这个官府里边没有这么办的。我想了，对这个小子只能这么办，要不这么办，他这口供就说不出来。你看我这么一办，他好使了，我看到了，这小子生死不怕，胆儿小，所以招状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个倒好，赵壁有一些个奇思妙想，这个跨剑的、拿枪的、拿短刀的、拿旗戟的，都根据这个官员的身份来决定人数的多少，这是有规矩的，这是吏部府、礼部府规定下来的，北京城这个地方讲究这个的。施世伦往后边一看，哎，心想，这是什么官啊？王爷，起码是王爷。一瞧，八匹对子马后边，没有拿旗戟的，长枪手、短刀手不少。呵，这队伍这威武，呼噜呼噜呼噜往前走。再往后边，举着肃静回避牌。施世伦一想，肃静回避牌，那你这个官员不是太大呀？是不是底层的官员？还不能是底层的。再往后一瞧，有官衔旗打着，上面写九门提督。嘿，施世伦心想，陶化旗呀，我正想去拜访你，你出巡了，九门提督这个知识摆设，你这超标了，你这个队伍不应该这样啊，你摆出一副亲王出行的样子，这怎么能行？按大清国的国律来讲，这叫违背礼法，要受惩罚的，尤其是皇帝要知道了，要治罪的。所以施世伦看到这里，马上心里一转，把马一带，嘿，甩镫离杆下了坐骑，施世伦就往前走。前面开路的两匹顶马到这，咦，这顶马刚想要说你躲开，一瞧，哎呦，面前是个官儿。施世伦在这一站，那个顶戴补服，一看就知道什么官儿。头前这顶马一瞧，面前这官还不小，那倒是三品官呐，顺天知府啊。这顶子是蓝宝石的，这个补服上边绣的是孔雀，一看这孔雀就是三品官，所以这两个差役赶紧从马上下来了。哎哎，大人，大人，您闪路，提督老爷巡查五营，路经此处。施世伦根本不理他。哦，这是哪家王爷走这儿来了？啊，哪位王爷到了？哎。啊，不是王爷，是提督老爷。不对，不是王爷，怎么能有这种指示？施世伦一的站到道堂架来了，马蹄袖一掸，王家千岁，顺天福荫，施世伦迎接王驾，哭腾的跪这儿了。头前这两个差人一看，坏了，把我们的九门提督说成王爷。哎，爷大人，不是王爷，哦，那是吴皇。

0: 皇万岁吧，万岁万万岁，施世伦接驾来迟。道队不能走了，都停在这儿了。这道队一停，这桃花骑在马上坐着，他是巡视五营，九门提督吗？可以随便走。他为什么有这种的知识摆设？这就是他的下级呀、啊，不知道怎么给他这官儿，给他这顶上，给他溜须了。心想，我们九门提督老爷往外出行，在北京城这个显不出什么来，不够格，没有对子马，不够气魄，长枪手、短刀手人数也不够，所以呢，超标运行，越理了。每次都这么干，每次都这么干呢，他呢也不加制止。这个陶化其心里边也有虚荣心呐。陶化其心想，这帮小子既然干这么干的话，就让他们干吧，反正也没人知道，也没人举报。可没想到今天碰上施世伦了，在前边跪下了。陶化其把马一带，咦，怎么不走了？大人，前边顺天府尹在那跪着迎接您呢。啊，顺天府尹！陶化其赶紧从他马上下来，来到前面一个，哎呦，施大人，快快请起。施世伦假装没听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哎呦，这是哪的事儿？施大人，不是皇上来了？怎么不是皇上吗？啊，哎呦，提督大人，皇上呢？皇上没来。哎呦，提督大人，是您呐，我以为皇上来了呢。施世伦心想，陶化其这一下子把柄让我抓住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要去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结果在道上碰见了陶化奇，巡查五营，盗队抄规。这种抄规，按照大清朝的律法，这是不允许的。就说你这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出门这个盗队是什么样子，有规定的，你超越了这个规定，就算违反礼法，超礼越律，要治罪的。这个陶化奇呢，由于是在北京城里边的九门提督，一般的官员，一个是碰不着他，再有一个碰着的也没人管这个事儿，所以他就越来越张扬。他手下的人呢，嫌自己这个老爷出行这个派头不够大，因为在北京城都是大官啊，大官一出来，哪个都比这个九门提督厉害呀，所以这些个人呢就暗暗的给他往上涨格升级，升到王爷这个层面上了。施世伦呢，有意的开始叫王爷，最后叫万岁。其实他没敢按照皇上出行那个规格走，要按皇上出行规格走啊，他那罪大了，那就得死罪。你有意谋权篡位，你想当皇上啊，啊，那还了得了。所以这个施世伦开始叫王爷，然后又叫皇上，可把陶化奇给吓坏了。陶化奇赶忙搀起施世伦：“施大人，您怎么叫万岁呀？啊，陶大人，我看您这个规格，那么多对子马，我也没查是多少，我以为是万岁御驾出行呢。哎，哪里哪里哪里，不是这么回事，千万别这么说。施大人是这么回事，我对下级教育不够，这些个人胡作非为呀，给我出了行这样的盗队，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施大人多多担待，多多担待。啊，陶大人是这样，世伦初次到京都为官，到顺天府尹上任以来，还未曾见过街上盗队行走，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亲王出行才是这个样子，九门提督也可能也这样子吧。明天到金殿上，我见了皇上，我向万岁亲自求教求教啊，就这样。这句话把陶化奇又给吓一大跳。心想他明儿要上殿上见皇上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个规格？这不诚心要告我吗？啊！陶化奇想解释，周围都是他手下的人，又不好做过多的解释。不解释，眼看着施世伦走了，到旁边牵过马来，搬鞍认镫上了马。施世伦还冲他一招手：“大人，您走吧，您走吧。”哎呀！陶化奇上了马之后，告诉手下人：“把前边的对子马都给我撤了，谁让你们给我按这个规格往外走，这不给我惹祸吗？啊，走走走！”呼噜呼噜呼噜，队伍过去了。施世伦看他那个队伍过去之后，瞧了瞧赵壁，看了看王董、王良、王殿臣、郭启凤，行了，咱们回去吧。赵壁说：“怎么的？大人，您不是要拜访九门提督吗？”“不用拜访了，这不在这就见着了吗？我现在呀，就等着他拜访我了。”施世伦一带马回衙门了。施世伦心里有数，心想把最后给他撂的那句话就够他琢磨半宿的。我明儿上金殿跟皇上请教请教，这个规格对不对，我这个顺天府尹弄不明白。 所以施主任倒在自己的后书房，晚上掌上灯，沏上

一壶好茶，拿过一本书，在这一篇一篇的翻着，在这看，品着茶，一点点的在这喝。施舍伦说：“我估摸着你桃花期要来。”果然，定更天，差人往里禀报，施安进来了。大人，九门提督拜访，在后门来的，坐着一乘小轿，四个人抬的。杨干说：“这九门提督往外走的是要坐轿，得八抬大轿，这个四人小轿，打着一盏灯笼，上面连官衔都没有。为什么私人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由打后门进来了。施舍伦赶忙往外迎接。哎呀，陶大人，银业到此有何见教？快，屋中叙谈，屋中叙谈。”陶化奇跟着进来，让座，让陶化奇坐在上垂手。陶化奇不坐。哎，大人，帅不离位呀，你是这儿的主人。哎，别，您坐坐。这一个座让了半天，陶化奇今天忽然客气起来了，坐下了。施舍伦马上吩咐献茶，手下人给陶化奇端上茶来，旁边有茶几放在那儿。这阵施舍伦一点不着急，陶大人，银业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施大人，跟你说呀，今天日间咱们

0: 报中有敬一丹留下的最后手写留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而对于观众而言，可能
1: 观众朋友您好，从今天开始呢，就要经常在这儿和您见面了。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时空》节目。
2: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
3: 大家第一反应是，居然有人这样拍谍战。
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

0: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1: 新的任务。
2: 这个谍战剧好像跟之前我们说这个谍战英雄要去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怎样宏大的任务不太一样，他的这个使命好像是要隐藏起来的，是要隐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更难演？
1: 这是我至今为止我自己我觉得演过的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在戏里面组织给他们交代了这个那么重的一个任务，然后给你的要求是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2: 提前进组，然后就是要模拟当时生活的这个状态。
1: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3: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唯独填空填进去了。

0: 前期准备要准备到多少才能真的是不在镜头前去演，而是真实的生活？
1: 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带剧本，开工都没有人带剧本去，因为那剧本你都已经很熟了，
0: 烂熟于心，
1: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规定情节，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你自由的去演，而且这个自由就是你不告诉对手。
0: 我觉得好刺激啊！
1: 非常刺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很刺激。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对，
1: 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2天时间，
2: 最多2天。
0: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即兴呢，我也比较感兴趣啊，因为你说这个你们就是夫妻间的戏很多是即兴的，
1: 几乎整部戏，
0: 整部戏
1: 除了那种大场面的有几百个群众的那种。
0: 所以你们两个要默契到什么程度才能是整部戏是即兴？
1: 我说这是我从影以来难度最大的一个戏，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嘛。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口子间就得到一个版本。
3: 那你这是通共了？
5: 那你就来了，莫叫来了。
3: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6: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

0: 元就能领取百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1: 你们两个，你跟莲希，
2: 我跟太太莲希饰演的这个，
1: 对，你们是第一次合作，
2: 对，我们第一次合作，
1: 就讨论，一直在讨论你们俩应该怎么呈现。
2: 我们俩的讨论从各自写完人物小传开始，哦，我们就开始互相交替看对方的人物小传，哦，
1: 这样的，
2: 因为就是你要拉起颗粒度，
1: 对，垫起颗粒度，
2: 什么时候认识的啊？哪一年结婚的？
1: 对，
2: 什么时候有了孩子？这些大事件时间线上怎么认识的？怎么样加入组织的这些我们要拉把它对齐，我们全部即兴表演，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很多即兴表演的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拿捏它，你只能做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在人物里，这个下意识反应就不是人物的。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场妻子打自己嘴巴的戏，
1: 那也是即兴的吗？
2: 就纯即兴的。
3: 主要是这一段戏大概有三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这太太自制就爆发。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真正的文化遗产，它是应该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日用而不绝当中，我们去感受它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咱北京做得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申遗成功，它其实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起点。怎么让这个中轴线这个文化遗产能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像正阳门重开，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通过一些这个文旅融合呀，通过一些老百姓的这个参与的一些机制啊，共享的机制，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让我们的文脉呀不绝，它才能够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座城市啊，既能看到它的文化底蕴，但是又能看到它的朝气和活力。我们一看就崇文大街呢，它从元朝开始啊，就逐渐发展过来的哈。它的北段呢是古代，它的南段是新的，新旧共生，多元共存，它既有体现礼仪的，它也有文人活动的场所，它也有市井生活的空间，它还有现代文明的气息，从过去到现在真实的流淌过来，它是很有京味儿的一条街。亮马河又不一样，你要到亮马河去看看呢，现在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它已经有国际影响了，通过修复生态让这个水岸重新焕发出活力了。文商旅啊游啊一体，它既有本土的温度，它也有全球性的辨识度，大家都叫它叫具有国际风情的魅力水岸。城市更新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呢，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去绣花，绣出美好生活。像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啊，还有要讲胡同啊，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真正体现了微更新、轻介入，用针灸的方法来激活整个沉睡的这个老街区。如果我们的更新做得好啊，我觉得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他对这座城市有深深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1: 我给你开了药了，回去吃就能好，啊！这腰疼没查出来什么问题。
2: 哎，大姐，还有馅饼吗？包子、饺子什么的。
3: 哎呀，早都完了。
1: 哎，那还有什么呀？
3: 这还剩点蒜头，有也早都凉了。
1: 凉了，没法吃。还有汤吗？
3: 这汤也没啥热气儿了，要不我给你热一下。
1: 哎，不用不用。
3: 没事，就你打火的事儿。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它吧。
3: 如果是觉得饿，这闻着味儿还是有点饿了。哎，行行行，
1: 谢谢啊。
3: 哎呀，你们这医生呀，也真辛苦。你下次来早点，啥都热乎着，来慢点。

0: 内分泌科，把血糖调一下。
1: 好，谢谢啊。
0: 嗯。
2: 患者呢？
3: 看完了。
2: 刚才那围那么多人，这么多文物全看完了。
0: 当初你跟我出诊的时候，我不都这么干的吗？
2: 当时到你后边没觉得，今天自己体验，师傅你是真厉害。

0: 好，
1: 铁甲战马英雄魄，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2: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来，客官，里边请。
1: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2: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1: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2: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1: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2: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1: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3: 你俩是不是傻？
2: 掌柜的，夫人，
3: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啊？
2: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4: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2: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1: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3: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4: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5: 虎头蛇尾，松鼠永下垂。
1: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4: 我就跟你哥急。
1: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哼，
3: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1: 欠多少钱？
3: 10两银子。哈，
1: 10两银子我来还，
4: 利息500两。
1: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2: 我大哥

0: 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要不不用了，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3: 哎呦，我们看着点啊！
4: 武松，武松，
5: 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儿，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
0: 不是你谁呀、啊？
5: 我们是
6: 景阳群众。
5: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7: 800里加急文书到，
5: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走，抓起来，带走，
7: 抓起来，
2: 带走，
3: 抓起来，
0: 这都是我夫人干的呀，
3: 跟我
0: 没关系，跟我。

0: 在这儿跟一个人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宝。
0: 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家有虎妻》。
0: 哎，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哎，老虎有。
0: 哎，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我
0: 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2: 加在一块。
3: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2: 这个人是
3: 沈腾。
2: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3: 这人是
2: 宋小宝。
3: 宋，我给您拿快递，
2: 这人是
3: 宋家。
2: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3: 这人是
2: 小宋家。
3: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2: 这人是
3: 袁姗姗。
2: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3: 这人是
2: 宋丹丹。
3: 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2: 这人是
3: 迪丽热巴。
2: 怎么迪丽热巴？
3: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2: 啊，
3: 地里热吧？
2: 热。
3: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3: 马丽。
2: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3: 这人是
2: 马伊琍。
3: 嘿，说悟空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3: 孙俪。
2: 说我往这一站，
3: 这是
2: 巩俐。
3: 巩俐。我也跑吧，
0: 走吧！
4: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
2: 嗯，
4: 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巩哎！哎，冯老师啊，
2: 哎，
4: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2: 咱拱什么呀？
4: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2: 拱！
4: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

0: 孔。
1: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0: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1: 我下联两个字，错家。
0: 我三个字，欢乐颂。
1: 我三个字，山海情。
0: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1: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0: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1: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0: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1: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0: 我七个字，欢天喜地七仙女。
1: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0: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1: 你跟我，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0: 我下面都带老，
1: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0: 我老农民，
1: 我小情人。
0: 小情人怎么回事？
1: 一部电视剧啊。哦，女儿跟父亲。
0: 那我就老酒馆，
1: 我小洋楼。
0: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2: 绝对，
1: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0: 说，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1: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0: 横批
1: 清反四合院啊。哎呦，
0: 他对上来了。
3: 我可以给您解燃眉之急，实在不行我找太子去，怎么样？
4: 哦，陶公子，照这么说来，世伦如有危难之事，必当求救于太子了。
3: 是啊，你就跟我说就行，我就可以告诉太子去。
4: 好啊好啊，您这回来还有什么事？
3: 还有什么事儿？来说着话一摆手，又递了个包来。刚才是茶叶包，这回四四方方的封的一个包撂这儿了。施世伦说，这是什么？
4: 这个不多，文银一百两。大人到任，我没给您买什么，我也没请您吃饭，这一百两银子算作见面之礼。大人，这一百两银子您收着。施世伦说，这个银子我不能收，你不怕让我担负这个受贿之罪吗？哈哈哈哈，受贿？受什么贿？受我的贿？我还跟你说，施大人，我这银子包里头写了个条，条上写的，九门提督之子陶翔赠银一百两，就这么写的。上届顺天府尹我也这么送的。为什么要写这个？给你摘清，如果有人敢说你受贿了，告诉他陶翔行贿，

一说我行贿，我问您，谁能敢找我？谁能敢问我行贿之罪？北京城敢说我行贿的人，

过去有很多违法的事情，我们都不敢过问。您知道吗？他跟九门提督的儿子陶祥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啊。这个班

干嘛呀？这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那这不着急上火吗？这万贯家财谁继承啊？啊，

0: 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我们说到在万宝金铺，赵壁把那刀剁到桌子上了。赵壁把这个刀往这一剁，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当时脸白了，眼珠子红了，血压升上来了，心跳加速了。赵壁在旁边观察着，心想：我看你这小子心理素质怎么样？一看，这个胆儿不大。赵壁把这一番话说完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拿这笔在那直哆嗦，我说。

也是那盘龙战金送到你这儿来了。本来是你们开的收据了，你们结果把那收据愣给烧了，还把他们家的仆人给打了一顿，把老

0: 他爹是九门提督，施世伦说：“赵弼呀，你问这个万宝举着肃静回避牌。”
1: 哎呦，施大人，快快请起！
0: 施世伦假装没听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接驾来迟，望其恕罪。”
1: 哎呦，这是哪的事儿？施大人，不是皇上来了？怎么不是皇上吗？啊？
0: 哎呦，提督大人，皇上呢？皇上没来。哎呦，提督大人，是您呐？我以为皇上来了呢。施世伦心想：桃花旗这一下子把柄让我抓住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要去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结果在道上碰见了陶化奇巡查五营盗队抄规，这种抄规按照大清朝的律法这是不允许的，就说你这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出门这个盗队是什么样子有规定的，你超越了这个规定就算违反礼法，超礼越律要治罪的。这个陶化奇呢，由于是在北京城里边的九门提督，一般的官员一个是碰不着他，再有一个碰着的也没人管这个事

所以他就越来越张扬。他手下的人呢，嫌自己这个老爷出行这个派头不够大，因为在北京城都是大官啊，大官一出来，哪个都比这个九门提督厉害呀。所以这些个人呢，就暗地给他往上涨格升级，升到王爷这个层面上了。施世伦呢，有意的开始叫王爷，最后叫万岁。其实他没敢按照皇上出行那个规格走，要按皇上出行规格走啊，他那罪大了，那就得死罪。你有意谋权篡位，你想当皇上啊，那还了得了。所以这个施世伦开始叫王爷，然后又叫皇上，可把陶化起给吓坏了。陶化起赶忙搀起施世伦：“施大人，您怎么叫万岁呀？啊，陶大人，我看您这个规格，那么多对子马，我也没查是多少，我以为是万岁御驾出行呢。哎，哪里，不是这么回事，千万别这么说。施大人是这么回事，我对下级教育不够，这些个人胡作非为呀，给我出了行这样的倒队，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施大人，多多担待。啊，陶大人是这样，世伦初次到京都为官。到顺天府尹上任以来，还未曾见过街上倒队行走，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亲王出行才是这个样子，九门提督也可能也这样子吧。明天到金殿上，我见了皇上，我向万岁亲自求教啊，就这样。这句话把陶化起又给吓一大跳。心想他明儿要上殿上见皇上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个规格？这不诚心要告我吗？啊！陶化起想解释，周围都是他手下的人，又不好做过多的解释。不解释，眼看着施世伦走了，到旁边牵过马来，搬鞍认镫上了马。施世伦还冲他一招手：“大人，您走吧，您走吧。”哎呀！陶化起

0: 套娃去心想，你明儿不是要见皇上吗？你要跟皇上要请教请教吗？这个吓人呢。石大人，这个事儿明天你上殿面君的时候你还要问皇上吗？哈，一句笑谈，何必当真呢、啊、大人，我是想问，因为这个事儿我不太明白。您这一来我就明白了，我就不问皇上了。哦，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哎，石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啊、陶大人呐、啊、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2: 9月13日一早，敬一丹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确认大家熟悉的敬大姐已安然离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倪萍哭到浑身发抖，老搭档白岩松哽咽追忆，易中天、蔡磊、曹可凡、陈鲁豫、韩乔生、鞠萍等人纷纷发文悼念。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3: 在我最后一天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我只是给大家鞠了个躬，但是熟悉的观众呢也都读出了这种告别的意味。
4: 现在又让我整天在家待着，我还真的有点待不住了。退休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除了不主持焦点访谈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我还继续在主持着感动中国和一些特别节目，更多的回到讲台，有很多时候呢参与一些公益，当然也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书。
2: 退休后敬一丹笔耕不辍，步履不停，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留给观众的不只是焦点访谈里沉稳真诚的荧屏身影，还有字里行间那份理性、温情与力量。在敬一丹女儿发布的讣告中，有敬一丹留下的最后手写留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而对于观众而言，可能也想对敬一丹说一声：感谢这个世界你来过。
1: 观众朋友您好，从今天开始呢就要经常在这儿和您见面了。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时空》节目。
5: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
1: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
6: 大家第一反应是，居然有人这样拍谍战。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

0: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1: 新的任务。

0: 的谍战剧好像跟之前我们说这个谍战英雄要去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怎样宏大的任务不太一样。他的这个使命好像是要隐藏起来的，是要隐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更难演？
1: 这是我至今为止我自己我觉得演过的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在戏里面组织给他们交代了这个那么重的一个任务，然后给你的要求是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0: 提前进组，然后就是要模拟当时生活的这个状态。
1: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2: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唯独填空填进去了。

0: 前期准备要准备到多少才能真的是不在镜头前去演，而是真实的生活？
1: 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带剧本，开工都没有人带剧本去的，因为那剧本你都已经很熟了，
0: 烂熟于心，
1: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规定情节，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你自由的去演，而且这个自由就是你不告诉对手。
0: 我觉得好刺激啊！
1: 非常刺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很刺激。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对，
1: 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2天时间，
2: 最多2天。
0: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即兴呢，我也比较感兴趣啊，因为你说这个你们就是夫妻间的戏很多是即兴的，
1: 几乎整部戏，
0: 整部戏
1: 除了那种大场面的有几百个群众的那种。
0: 所以你们两个要默契到什么程度才能是整部戏是即兴？
1: 我说这是我从影以来难度最大的一个戏，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嘛。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口之间就别动一个半步。
3: 那你这是通共了？
5: 那两就来了，毛就来了。
3: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6: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0: 你们两个，你跟莲希，
1: 我跟太太莲希饰演的这个，
0: 对，你们是第一次合作，
1: 对，我们第一次合作，
0: 就讨论一直在讨论你们俩应该怎么呈现。
1: 我们俩的讨论从各自写完人物小传开始，哦，我们就开始互相交替看对方的人物小传，哦，
0: 这样的，
1: 因为就是你要拉起颗粒度，
0: 对，垫起颗粒度，
1: 什么时候认识的啊？哪一年结婚的？
0: 对，
1: 什么时候有了孩子？这些大事件时间线上怎么认识的？怎么样加入组织的，这些我们要拉把它对齐。我们全部即兴表演，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很多即兴表演的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拿捏它，你只能做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在人物里，这个下意识反应就不是人物的。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场妻子打自己嘴巴的戏，
0: 那也是即兴的吗？
1: 就纯即兴的。
7: 不要太，主要是这一段戏大概有3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那太太就爆发。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真正的文化遗产，它是应该活

0: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日用而不绝当中，我们去感受它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咱北京做得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申遗成功，它其实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起点。怎么让这个中轴线这个文化遗产能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像正阳门重开，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通过一些这个文旅融合呀，通过一些老百姓的这个参与的一些机制啊，共享的机制，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让我们的文脉呀不绝，它才能够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座城市啊，既能看到它的文化底蕴，但是又能看到它的朝气和活力。我们一看就崇文大街呢，它从元朝开始啊，就逐渐发展过来的哈。它的北段呢是古代，它的南段是新的，新旧共生，多元共存。它既有体现礼仪的，它也有文人活动的场所，它也有市井生活的空间，它还有现代文明的气息，从过去到现在真实的流淌过来，它是很有京味的一条街。亮马河又不一样，你要到亮马河去看看，现在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它已经有国际影响了。通过修复生态，让这个水岸重新焕发出活力了。文商旅啊游啊一体，它既有本土的温度，它也有全球性的辨识度，大家都叫它叫具有国际风情的魅力水岸。城市更新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呢，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去绣花，绣出美好生活。像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啊，还有姚江胡同啊，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真正体现了微更新、轻介入，用针灸的方法来激活整个沉睡的这个老街区。如果我们的更新做得好啊，我觉得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他对这座城市有深深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 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

0: 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那叫漂亮，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换，
1: 对，谁都动换。
0: 哎呀，那简直，沉溺于落雁的，碧月羞花，甭提多漂亮，谁看见谁得爱。
1: 是啊，
0: 就是对自己这业务不大专心，
1: 这可不好。
0: 人家都练功，自个儿不练，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嘿，给你节目单，你给看看。不用看了，搁下吧。”完了。
1: 不练，
0: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1: 是吗？
0: 啊，
1: 出什么错了？
0: 那天我们演出去，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1: 哦，这节目
0: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1: 他怎么报的？
0: 下一个节目
1: 啊，
0: 独子笛奏。
1: 哎，这什么人呢？
0: 独子笛奏，
1: 就是啊。
0: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0: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独子？独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1: 不好听啊。
0: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1: 哎，更正吧。
0: 讨厌劲儿，
1: 更
0: 正一下
1: 啊，
0: 应该是独子笛奏。
1: 哎，对，他认准了，
0: 怎么说怎么错，
1: 改不过来了。
0: 平常练练好不好？
1: 哎，不行，
0: 所以说非练不可，
1: 应该练功。
0: 哎，
1: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0: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1: 哦，气功，
0: 练点气功，
1: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0: 那蒙人蒙人
1: 啊，
0: 蒙人蒙人。
1: 您不练这？
0: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1: 那功夫
0: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1: 这么简单？
0: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1: 怎么练呢？
0: 吞宝剑嘛。
1: 啊，
0: 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1: 白菜棒子，
0: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撒下去，
1: 哦，
0: 上面宽下边窄，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1: 不是练这干嘛呢？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儿，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就容易咳嗽。
1: 哦，让它适应
0: 你这个，哎，它让你适应了。
1: 明白了。
0: 啊，先练吧。
1: 哦，
0: 练完不痒痒了，
1: 啊，
0: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形的，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1: 接着练，
0: 练得差不多了，就该用真的了。
1: 哦，真的
0: 就是铁的了。
1: 哦，
0: 拿着啊，看着啊，跟前啊，就这个
1: 真宝剑。
0: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1: 啊，
0: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1: 匕首
0: 也就这么长，小匕首。
1: 宝剑不成吗？
0: 宝剑呢？真是宝剑，三尺清风
1: 啊，一米来长。
0: 你让它吞下去
1: 啊
0: 啊，这倒下去了。
1: 是啊，
0: 后边出来了那个。
1: 嗨。
0: 那不行了，
1: 这穿堂门了，这
0: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
1: 了。那吞铁球，
0: 铁球也是假的，
1: 也假的，
0: 好练极了。
1: 那怎么练呢？
0: 想练吗？
1: 想练，
0: 我教你啊。
1: 啊，
0: 先买二斤棒子面，
1: 哦，玉米面，
0: 哎，把它搓成球，
1: 哦，
0: 搓成这么大个球，
1: 是喽。
0: 上笼屉一蒸，
1: 嗯，
0: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1: 嗯，
0: 找没人地方，上不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呢，接着练呢。
1: 哦，还得继续
0: 练。哎，再拿一个再练呢。
1: 哦，
0: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1: 让他适应了。
0: 哎，拿起来往上。上不来怎么？不要紧，再来一个。
1: 走。
0: 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1: 是啊，
0: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六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1: 那怎么办？
0: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1: 哎，对，一顿饭。

0: 这没什么，这都是假的。
1: 不是，您练什么呀？
0: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1: 您练的是？
0: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1: 气功，
0: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采气去。
1: 采气，
0: 哎，早晨五点多钟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袋里想着太阳，采大地阴阳之气，
1: 是喽，
0: 哎，然后聚在丹田，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个一气团在这儿，
1: 嚯，
0: 聚气，练完聚气，练运气，
1: 运气，
0: 哎，运气，看你想用干什么了，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啪，那砖头就碎了，
1: 是啊，
0: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1: 呵，
0: 哎，练钉撞铁车，哎，哇，火车，
1: 我说你等我等会儿，火车
0: 啊，火车，
1: 火车头啊，
0: 啊，火车头，火车头，
1: 火车头
0: 啊，你得练那个，
1: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0: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1: 那不是撞火车吗？
0: 想自杀你啊？
1: 那怎么
0: 顶？等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1: 嗨。这谁不成啊？这挨不成
0: 啊？不是您这，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哎，得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1: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是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1: 我看见了，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1: 闹地震呐！
0: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1: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你练一个，我看看。你练这，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1: 互相玩
0: 玩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1: 您能练什么？
0: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1: 您能练什么？
0: 练平常我们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1: 什么？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就一随便的水啊，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你想想。
1: 谁都能喝
0: 啊，
1: 我也成。
0: 不是不是，光把它喝了
1: 啊，
0: 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1: 是啊，
0: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1: 是，
0: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1: 儿。哎呦，
0: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1: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0: 对对 对, 对，
1: 这功夫有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0: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儿喷了一回。
1: 哦，这儿。
0: 在这儿吐了一回。
1: 啊、
0: 刚吐完，上来四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呦，不是，一万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涂吧，一涂一回一万。我说算，我不去，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1: 不不，你
0: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1: 不不，您等我，您等我，喷这一回。一万块，
0: 一万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一万块钱算什么？
1: 这我得瞧瞧。
0: 你甭，
1: 我学会了，甭一万，五块钱我就干。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0: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1: 您真会练这个？
0: 真会练，真会练。
1: 您给练了怎么样？
0: 可以啊，
1: 啊，
0: 就在这儿吐啊。
1: 啊，在这儿吐这个。
0: 那行，
1: 啊，
0: 今天我也高兴啊。
1: 哎。
0: 我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下。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1: 啊，
0: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啊，
1: 干嘛？
0: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所以说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1: 能要什么乐器？
0: 要个锣，有没有？
1: 锣，
0: 锣，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1: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不着。
0: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1: 没有，没带了。您看，
0: 那怎么办？
1: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0: 这样好不好？你帮我一下。
1: 哦，我帮你。
0: 你来这锣，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你想学不想学？
1: 咱就为学这本事。哎、
0: 还是就想学吗？你想想，吐一回一万呢？你想想，
1: 对对对，
0: 你想学这个吧？
1: 想学想学。
0: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
0: 你就来这锣，
1: 我替这锣，
0: 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啊，
1: 哎。一二三，二二三。
0: 哎，没动静。
1: 您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锣吗？
1: 拿这儿当锣呀？
0: 你挡学不挡学？这吐一回。

0: 万呢，你学不学这个？
1: 得了，未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0: 还是的吗？
1: 行，
0: 我这一打你，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1: 哦，我得出个声音，
0: 哎，出个声音，
1: 您早说呀，
0: 是是
1: 早说，这
0: 人
1: 学能耐嘛，这早说，
0: 一二三，二三，哐哐，慢点啊，你这是。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1: 那么应该
0: 快点，
1: 教我了，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声音大点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啊，整个人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样，
0: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1: 怎么
0: 锤到锣响，懂吗？
1: 哦，这节奏得掌握好
0: 了。哎，对了，
1: 好，
0: 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您教我，
0: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1: 哦，行了，
0: 好不好？
1: 掌握好这节奏，
0: 现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一二三，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0: 上半截你就别打了，他不行，没完，把刀一摆，嘿，还砍棺材，一往旁边一闪身，咔，又一刀，成铲子了，卖锅贴行了，这回，这小子一看呀，好小子，我跟你没完没完，棺材把刀一横，大闹琉璃厂。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关小西大闹琉璃厂，关太实在是忍耐不住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九门提督的儿子这个陶翔呢，也没碰上过这样的人。今天这叫嗑瓜子儿嗑出个石头子儿来，是个硬人儿。这个陶翔把刀拿出来了，关太这口折铁宝刀咔咔咔2刀削的，那刀就成铲子了，可以卖锅贴了。所以这个陶翔当时想，我不能再打了，我要再打他这刀还有一下子就削到刀把了，再一下子就是胳膊了，我不能让他把我的胳膊削掉啊，怎么办？光棍不吃眼前亏，走。所以陶翔一看就剩了铲儿了，小子，你站着，听我的，你要有种在这儿等着我，我一会儿还回来。敢不敢在这儿等着我？

关太拿着块折铁单刀看着他，等着你，你什么时候回来？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回来。哥几个走，咱们先上医院。那四个都伤兵啊，只有那个歪脖子横，他自个儿心想了，我不上医院，我好容易挣过来，我再上医院不又回去了吗？所以他跟着走了，投降走了。关太这个时候把这口刀往腰中一围，插上鞘往腰里围，嘎嘣一搭，这才转身行看这个倒在地上的老者。这老者已经被打的是奄奄一息，但是刚才关太就这顿打，把这四个小子打那样，包括把这投降的刀位给削了，老头看见了心里高兴，病情减轻了一半，都忘了疼了。老头心想，这帮王八蛋就该有个人管管他。所以关太走到跟前，老爷子您怎么样？您怎么样？老头这功夫手扶着地，枪挣扎着，打着精神。小伙子，没事儿，我估摸着我还能活20年。你放心，我死不了。就冲你刚才这顿管教，他们就给我长了志气了。哎呀，小伙子，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老爷子您起来，您起来，扶着老头站起来了。您贵姓？哎，我姓王啊。台福怎么称？我叫王福。哎呀，小伙子，这样的人少有啊。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呐、啊、这人这样才行呢。哎呦，老爷子您在哪住？正阳门2条胡同。我这回去。别去，老爷子，我搀着您。这功夫这帮看热闹的群众过来了。得，小伙子，你不用搀着他了，你刚才打抱不平。

禁押起来。说到这儿，马上吩咐把官太押下去听候审问。施世伦在想，这个案子我怎么解决？刚把官太押下去，下边有人击堂鼓，嘣嘣嘣嘣嘣嘣，王殿臣、郭启凤两个差役往里边禀报：“大人，有人击鼓鸣冤。”施世伦吩咐传上来，下边上来一老头，就那老头王福来了。这老头上来之后，咕噔往里跪：“大人，给我做主啊！”“你叫什么名字？”“大人，我是江西知府王吉手下的仆人，奴随主姓，我叫王福。我们知府大人王吉在江西为官，为官清廉呐。我们知府大人呐，后来得病去了世了。知府大人一病死，他的夫人就带着老奴回到了北京，我们就住在正阳门二条胡同。我们住下以后，知府大人由于是清官，没有多少积蓄呀、啊，多少年的积蓄打了两件东西，一个叫盘龙赞金，一个叫降凤赞金，取龙凤之意。这两块金子，一块金子是一斤16两，所以这两块金子成为是镇宅之宝。可是我们的夫人呢，由于家境贫寒，得了重病了，请先生搬大夫又吃药，没有钱，让老奴我拿着那个盘龙赞金到那个万宝金铺里边去兑换银子，我就去了。我拿这个东西到在那万宝金铺，一见他们那里边的人，我说换银子，那天是傍晚了，他们说了晚了，这个银子没那么多了，你把这东西撂这儿吧，明天上午再把这个银子兑给你。我说那我得把这金子带走啊，我这个盘龙赞金这是贵重东西呀。那帮小子就说了，他说你这个东西贵重，你这么大岁数，你带在身上不怕露了白，让别人把你给抢了啊。我说那怎么办，撂你这怎么办？他说撂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你开个收据呀，就说有一个盘龙赞金，哎，多少多重留到我们这儿了，然后明天你来，我们按那个数量就给你银子不就得了吗？我一想，这是有门市的买卖呀，不能欺骗人呐，我就同意了。我把那个盘龙赞金就撂到那儿了。我撂到那儿之后，他给我开了个收条，按着这个收条上写的是盘龙赞金一顶16两，一斤整，次日兑换白银。我把这个东西拿着，那上面有他们的斗计，有他们的戳计。可是第二天我到了他们这个铺户里边之后，他们瞪着眼睛跟我说，说没有盘龙赞金。我说你们给的我收据在这儿呢，他们把那收据拿过去唰唰扯了，扔到火盆里了。我说大人，这不就赶上明抢了吗？我们家夫人有病在家，无钱医治啊，可是现在唯一的这点家当让他们就这么给抢走了。大人您给做主啊，我那天找他们要这一金子，他们不给呀、啊、有一帮恶奴还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不信您看。说着话，老头把衣服解开了往下一吞，一看浑身都是伤，连踢带打的。老头说了，我为什么没找大夫上药，我就让大人您看看他打我打得有多狠。老头说完这番话，施世伦心想，看来这个事儿是真的。那么这顶盘龙赞金在哪儿呢？究竟是在这个万宝金铺啊，还是给了这个投降了呢？所以施世伦吩咐手下人告诉王殿臣、郭启凤：“你们两个人搀扶着老者回家，一起跟到家中看看他们家有没有那一顶降

0: 凤占金，盘龙降凤这是一对儿。如果有那降凤占金，就说明这盘龙占金确实存在。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搀着老者下了堂了，一直送到家里。到家里边看着那位得病的夫人，跟夫人一说，夫人果然把那降凤占金拿出来了。王殿臣、郭启凤一看，真的有这个东西，回来向施大人禀报，说：“大人，我们看了，真有这个降凤占金，只是盘龙占金不知下落。”哦，有这个事，施世伦进一步相信了，这个案子成立。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禀报：“大人，陶祥陶公子拜访。”施世伦一听，怎么陶祥来了？咱们这个案子的相关人一不请自到啊！啊，施世伦说：“退堂，二堂见面。”施世伦在大堂上撤下来，到二堂书房里边等着，心想：“你不是九门提督的儿子吗？你不是大少爷吗？你也不是来打官司的，我以客情，咱们家长里短，咱们好好唠唠，我瞧瞧这少爷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施大人坐在这个二堂，命人沏上一个盖碗茶，在这儿坐着，端着这盖碗茶，一边喝着茶，一边等陶祥。时间不大，人没进来呢，先听见声了：“哎呀，我早该来呀，顺天府尹到了北京了，听说新任的老爷这可是个清官啊，啊，哎呀，忙忙乱乱的没抽时间来拜访。”说着话这人就进来了。施世伦定睛一瞧，外边走进来这陶祥，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头上梳着个大辫子，这辫子的下边垂着，辫穗这儿挂着两个紫金铃，这铃铛一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好像宠物来了一样，来回直摇晃。耳朵呢，一个耳朵钻了个眼儿，戴着个金环子，这环子下边还挂一小灯笼。施世伦心想：没见过这扮相啊！看来这个孩子很娇啊，这边可能是挂着灯笼，什么意思？有的挂金锁，挂灯笼什么意思？你在这装灯，不能是这个意思。长得这模样，长发脸，两道眉毛很重很浓，一双眼睛不大不小，但是有点耷了眼角，啪啪鼻子，这个鼻子鼻梁子没有，就好像在脸上突然安上一个三角形的坟头一样，还有俩眼儿，厚嘴唇啊，露出一嘴大马牙。进来之后，哈哈哈哈，石大人，哪位是石大人？您是石大人呐？小可陶祥给石大人见礼。汉族满族两套礼。施世伦一看站起来了，哦，陶公子请坐。陶祥坐下了，坐着之后，施世伦心里在想，都看这个打扮，就看这个气质，就看这个为人，就这个派头，就令人生厌。但是施世伦知道啊，这是九门提督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我的同僚，同管京城治安之事啊，我不能把他得罪喽。现在还不能给他定罪，也不能论罪呀，证据都不足呢。所以施世伦吩咐手下人：“来呀，看茶。”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陶强来了，施世伦吩咐看茶，有人给端上茶来了。这陶强把这个茶杯端过来一喝，哎呀，施大人，您就喝这个茶呀？啊，小子，拿茶来。说着话，外边有人提了个茶叶包来了，把这茶叶撂到桌子上了。施大人，这茶叶是我奉献给您的，这个茶叶您尝尝。哎，这个茶叶可是10两银子一斤的茶啊！先别说它是哪儿的，您尝尝，要是愿意喝，下回来了我还给您带，怎么样？施世伦一看，这就是阔少，这就是高官子弟呀，就这个样子。施世伦说：“陶公子，大驾到此，有何见教呢？”施大人，跟您说呀，我九牧大名，您是靖海侯施朗的儿子，在江都县为官一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您是清官，断了很多的疑案，所以皇上一高兴，才有打江都县把您7品的县令提升为3品的知尹。这可是顺天府啊，这是皇帝眼皮底下的官，不好当啊。哎呀，施大人，您一来我就想拜访您，可是事儿多呀，我这一天到晚这个接待呀，会朋友啊，走亲戚，这事儿说不过来。跟您讲吧，施大人呐，我这回来也有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前不久在琉璃厂这个地方，山西来了那么个小子，他叫关泰，不知是他妈哪院的。哎，这小子拿着口刀在琉璃厂那个地方大闹了一场啊，因为有个穷鬼，那个是穷极生风，愣讹人家那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说他有顶金子撂在金铺里没给他，那个老家伙浑身上下不值一串钱，他哪来的金子啊？讹人家万宝金库，他看着万宝金铺那里边有的是金银，他以为一讹别人就能给他呢，所以我手下的人出去了，想把他轰走，他不走，结果呢又出来这么一个挡横的，把我这手下4个人都给打伤了，最后我出去了，我把刀亮出来了，哎，这小子他有把宝兵器，在腰里边围着一把刀，这个刀削铜剁铁，把我那刀削成铲子头了，把我这个刀削完了之后，我就让这个营兵把他给逮起来了，送到顺天府了。施大人，您到任以后这个事儿您过问了吗？啊，我就问问这个官太，您把他判了没有，得给他判个什么罪。哦，施世伦说，这个事儿啊，哎呀，我上任以后结交公事繁忙，还没有来得及审看这些积压的案卷啊，所以您没审看呢，就先撂这儿，等您审看的时候，我给您提出了这么一个案情，您可得注意啊，这个官太可是山西来的一个坏人，我估计啊，他很可能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肯定不是好人，要不然他就不能有这个兵器，要不然他就不能管这个事儿。哦，陶公子，您到这儿来就为这个事儿吗？对呀，我关心的就这个事儿啊。不过呢，我呢顺便呢跟施大人呢跟您聊一聊，
咱们都是啊官宦子弟呀。我的父亲是九门提督，你的父亲是敬海侯石朗，是吧？咱们都是一磨子的，没得说。话又说回来了，官官相会呀，当官的不向着当官的，那向着谁呀？啊，我跟您说呀，您当这个顺天府尹呐，顺天府尹这官可是不好当啊！啊，顺天府，皇帝的眼皮底下，外地的官，您看您在江都县当县官，您就是当地的土皇上；您到北京顺天府当这个府尹，您就是儿媳妇儿。您还不是一个人的儿媳妇儿，您是好多官员的儿媳妇儿。北京城多少官啊，上有皇上，下有亲王，卑子卑乐，六大朝臣，八大宰相，哪一个不管着您呢？哪一个官职比您低呀？是不是？在这儿跟您讲，您要是没有点势力，没有点靠山，这官可就不好当。哦，陶公子，你在这儿有什么靠山吗？令尊有什么靠山吗？你说我爹啊，我爹他没什么靠山。说实在的，我爹他还赶不上我呢。哦，陶公子，您有什么靠山？

0: 我的靠山并不大。我今天说出来跟石大人您听听，记着，以后有事您找我。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宫里的，您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康熙皇帝的儿子叫允仍，立为太子，我跟太子是朋友，没想到吗？没立太子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不错，老在一块玩，老在一块打猎，老在一块遛鸟。可是后来康熙皇帝把他立成太子了，把他一立成太子，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将来康熙皇帝100年之后，他就是皇上啊，允仍啊，太子啊。哎呦，我一看这个，我不得紧紧地抱住这粗腿呀、啊！我整天陪着他玩儿。允仍爱玩，喜欢打猎。那天我们上御围场，西山脚下那有一片御围场，一片树林，我跟他去了。允仍太子带着我，我背着弓插着箭，我到的那片御围场之后，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在那草丛里边噔不楞噔就出来一只兔子。 哎，我说石大人，你说这事怪不怪？这兔子从那草堆里出来，他不走啊，他到我的马前边，他在那一坐，小爪一弓，瞅着我直作揖。嘿，我一瞧，他妈的，真是啊，这兔子也欺负我，你敢冲我弓爪，你以为我不敢惹你呀？啊？云仍太子在旁边就说了，他说，我告诉你，陶行，这兔子在那等着你呢，你快射他一箭呢。我一想，对呀，我要不射他一箭，我不露一手，这是不让太子小瞧我吗？我马上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我啪的一下子瞅准了兔子，我就是一箭。石大人，您猜我这一箭射出去怎么样？
5: 怎么样？
0: 我这一箭射出去，当啷一下子就射到兔子旁边那树上了。那你没射上啊？我把它吓跑了。这兔子跑了，这兔子一跑，太子就笑话我呀，说你这个箭法还打猎呀？啊，打什么猎呀？人家要不当太子呢，允仍太子抽箭大弓，啪的一箭把那兔子射死了。兔子射死之后，把这个箭挑着那兔子手下人给递过来了。允仍太子挑着兔子就跟我说了，他说，陶祥啊，这是你应该射的兔子，你没射上，我替你射死了，给你吧。我一看呐，石大人，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太子这跟我是好朋友啊，把他亲自射死的兔子给了我了，这是多大的光彩呀！啊，我赶紧下马，双手抱着剑，搂着兔子，我多谢太子赠兔之恩。师公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这叫最后，太子就说了：“说你把这兔子拿回家去烤烤吃了吧。”石大人，您说我能烤着吃了吗？啊，太子射的兔子连箭兔子给了我了，我回去不能烤着吃了。我回到家里，打了个灶房龛，我把它高在这龛上，腾出一间房来。我把它供在那儿呢，上面横挂一个匾，允仍太子所赠之灰兔。我天天给他烧香，我给他磕头，逢年过节拜年的时候，我先给兔子磕仨头，后才给我爹磕头呢。因为这兔子比我爹重要，你知道吗？兔子是太子给的，这是君，我爹跟我父子之情，这是臣，所以先君后臣，所以我就把兔子供在那儿了。供日子长了，我觉得这屋里边怎么有味儿啊？后来我想起来了，这兔子长了它臭了，怎么办呢？我找了个明白人，把这个兔子开了膛了，五脏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把那个箭也拔下来了。好好洗一洗，搞上点药，里边塞上草，这兔子做成标本了，还在那儿供着。所以这个太子后来知道这个事儿，对我颇加赞誉，说我对他有一片忠心。我说，太子，将来您要登基坐殿，我就是您的干国忠臣。所以说太子现在就已经把我当成他自己人了。从这点上来讲，我爹他不如我。九门提督虽然这官不小，但是他有我跟太子这么近吗？啊，石大人，跟您说，从今往后，您是顺天府尹，有什么马高凳短、山高水浅、扒拉不动、转不开的事儿，找我。我可以给您解燃眉之急，实在不行我找太子去，怎么样？

陶公子，照这么说来，世伦如有危难之事，必当求救于太子了。

0: 在我们出去越来越不满足于到此一游了，一幅画一个展览最好能够走进去看。我现在就身处于齐白石的画中世界，这里是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那它有哪一些新的技术上的突破呢？
1: 一般我们是通过这种二维的动画，所以我们只能捕捉到画中的一个侧面，而这次我们通过这种 3D 的建模以及最新的 AI 的应用，能够把齐白石画中不同的侧面，可能正面和侧面它立体的都能呈现出来。
0: 在现场有很多的北京礼物，不同的文创产品，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啊，是电子墨水屏相关的文创产品。
2: 对是的，通过我们手机的 APP 然后做一个 NFC 的接触的技术，然后可以定制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照片，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AI 去进行一些纹身图和图身图的这些创作，然后会定制一个自己的心情。这是我们墨水屏充电宝，其实刚刚跟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在我们出行的和旅游的话是一个比较必备的一个东西。
0: 对，那未来它可能你可能会在各大景区看到，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可以换成各大景区的素材包。
2: 对对，
0: 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衍生的产品，比如说墨水屏的日历，
2: 对，
0: 相贴，
2: 对，
0: 还有
2: 这个是电子书，还包括它加了

0: 说我追求刺激，
1: 你看还挺准，对，这是符合你的性格吧？
0: 工作性格，我生活当中还是很求稳。我觉得十年前的话，我就是建议他提前学足球，因为我现在我足球基本功不好，我就只能跟初一初二的人一起踢，感觉特别丢脸。
1: 这是你最热爱的运动吗？
0: 对，最热爱的，最最最热爱的。
2: 你喜欢哪个队啊？
0: 曼城。
2: 对，谁呀？哈兰德。
0: 阿圭罗。
2: 阿圭罗。
0: 但他已经退役了。
2: 就比如说，哎，什么时候去英国看个球之类的？
0: 有。
1: 会啊。
0: 肯定会。
2: 肯定会。
0: 有机会一定。
2: 正在挣那个旅费，是不是？现在。
1: 努力工作。
0: 对。
1: 那对以后十年后自己有什么期待呢？
0: 我希望他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职业足球运动员，就是文武双全。
1: 可以可以。
0: 打算去英国外的那个最低级别的一个联赛去踢球去。我看了，好像都是一些老头在踢。
2: 欺负欺负老人。
0: 对。
2: 你技术方面哪块最擅长？
0: 传球，我传球比较准，然后控球能力不太行。野球场上我各个位置都能踢，然后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体力好。
2: 是不是自由人？
0: 对，自由人。哎，那可以踢个右边后卫什么的，然后就是套边，然后那个传中这种哈。
1: 那你会是一阵儿吗？还是过几年就变了？
0: 一直喜欢，我从三年级就喜欢。我去！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14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4-5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1: 哦，离不开车吗？
0: 你上班得开车吧？啊，买菜得开车吧？
1: 买菜？
0: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1: 不，你等会儿吧。
0: 这必备的，
1: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0: 没生活啊。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早晚高峰在那堵车的，只要副驾驶坐着咱自己的媳妇儿，有几对不吵架的？他堵得他闹心，你知道吗？
1: 个别现象，我跟你这么说啊，你这就是标准的那个叫路怒症。哎，
0: 咱这心态，我没有路怒症，
1: 路怒症，
0: 咱没有怒症，
1: 路怒症，
0: 我没有路怒症，
1: 路怒喊什么去？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舞台上，你这是在我的车里，我骂了你，管你媳妇叫三舅，你知道吗？
1: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
0: 路怒症，咱不会有的，咱这个心态特别好。
1: 是啊。
0: 但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儿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一会儿脑瓜仁就说炸了。
1: 那不可能，哦，旁边有个人说话还把脑仁说炸了。
0: 那我媳妇儿就那样，
1: 我就不信。
0: 怎么着？
1: 你不信让她坐我车，就一点事儿没有。
0: 那怎么能没事儿了啊？你要拉我媳妇儿去哪儿？
1: 这不你让你媳妇儿上的车吗？
0: 我就说像这种女人叨叨的男人受不了
1: 啊。就好比是我媳妇儿坐车，
0: 你比方说我在你身边，你试试，你开你开
1: 啊，我开车
0: 开
1: 走啊，
0: 我在旁边
1: 上车，我拉你走。好，我拉一金毛。
0: 堵车他闹心的啊。
1: 那好，
0: 哎，我跟你说，姓于的啊，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听人家车位，别听人家车位，你非得听人家车位，打电话叫人骂一顿，点头哈腰，你图什么许的你？对不对？你停谁车位谁不骂你？而且你看看这两年咱这车叫人划的，
1: 怎么了？
0: 跟锅炉似的，
1: 都没本色了。哎
0: 呀，你看人家的车后面一溜小娃娃啊，
1: 都好。
0: 你再瞧咱这车后面叫人刻的，
1: 怎么了？
0: 一溜小王八。是。这可倒好，你一开车人小孩小王八走了，小王八走，夸你呢。
1: 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
0: 今儿停这儿，明停那儿，赶上运气不好啊，下了班停完车坐着高铁回的家。
1: 停天津去了？
0: 你就是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1: 不是，我哪句没听你的呀？
0: 我让你买车位，你买了吗？
1: 现在也可以买啊。
0: 你买什么呀？8万1米，你买得起吗？你
1: 那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0: 啊、你就从来都不听我的。
1: 我怎么没，我哪句还没听你的？
0: 你，我让你走三环了吗？我三环走得动吗？你永远堵着，你也不愿回家见我，你狼心狗肺，你变了心了。呸！哥，瞪什么眼呢？开车看前面，往哪看呢？哎，老公你看，老公，哎呀，你看这边
1: 啊，这边
0: 商场打折的才7折。哎
1: 不，你
0: 老公你再看，这六折、啊、
1: 六折。
0: 老公你再看那边，那边才1折，快买。
1: 我看什么？我看，哎呀，我这脖子都扭了。
0: 我说什么来着？
1: 你说什么了？
0: 就这媳妇在身边，谁能不生气？
1: 确实，这媳妇确实这个话是多了点。哎哎，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还真不赖她。
0: 赖谁呀、
1: 啊、赖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你就是路怒症。
0: 我没，
1: 我要坐你旁边你就犯不了这脾气。好、
0: 哦、那我就让你证明一下 啊证明一下我是没有路怒症的。
1: 什么？
0: 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平和啊。那我开车你坐是旁边，
1: 我坐你车，
0: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有多好。
1: 你走啊，
0: 走，上车
1: 上车。
0: 挂档20迈，
1: 车动了，
0: 给油30迈，
1: 提速，
0: 哎，提速60迈，
1: 一路畅通。
0: 5迈，
1: 堵了。
0: 堵了不要紧啊，堵了不要紧，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堵车是很正。
1: 心
0: 走啊，开呀，你往前挪呀，你

0: 那么大个缸子你往下上啊，你这干嘛呢？
1: 跟谁呀？
0: 不是女司机呀、啊、有时候碰见这女司机她着不起那急。
1: 不是女司机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可不是歧视女性啊，但是女司机在路上她特别容易紧张，一紧张她就容易出事儿，我也是替她担心。
1: 是吗？
0: 你瞧他，你看他那样啊、哎、
1: 怎么了？
0: 眼睛瞪着啊，脖子梗着，哎呦，脑袋抻着，俩手端着啊，拿着方向盘就跟端台轮一样的。你说你倒动活，你怕他洒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这个女司机一定要留神，
1: 不是，
0: 知道吗？
1: 你听我的，你劝你呀、啊、让人家就完了。
0: 我凭什么让他呀？啊，我也着急，算了，我让他吧。
1: 哎，你不是不让吗？
0: 太恐怖了。
1: 怎么了？
0: 这女司机她开雨刷器了。
1: 女司机开雨刷器怎么了？
0: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
1: 是吗？
0: 两边扒了反了呗，
1: 这左右都没弄清楚啊。
0: 你看哎，我说错了吧？拐了，
1: 还真拐弯了。
0: 你瞧瞧，他拐个弯啊，大灯都亮了。哎呦嚯，机盖子都开了。嚯，天窗上也动了。嚯，后备箱子起来了啊！这车眼看着要飞啊！
1: 这女司机在车里干什么呢？
0: 这是钮就按一遍呗，那怎么弄？
1: 这要疯啊！这是
0: 这我真替他害怕。哎，我躲他远点。
1: 你听我的，
0: 要是把我车蹭了可怎么办？
1: 就你那破锅炉还怕蹭啊？
0: 讨厌。我这可不是路怒，咱是为人家操心。
1: 听我的，嗯，消消气儿，把心态放平衡，是不是？
0: 本来挺平衡的。
1: 喝口水
0: 啊，喝水，
1: 喝口水，
0: 谢谢。
1: 前边路口右转就完了。
0: 对，咱换个道，咱躲着点，
1: 别跟着他。
0: 你瞧瞧啊，听你的还真对了。
1: 你看，
0: 右转这道就好开了啊。
1: 你看看，
0: 挂档20迈，
1: 起步了，
0: 给油30迈，
1: 提速
0: 60迈，
1: 一路畅通。
0: 5迈，
1: 又躲了。
0: 怎么你前面不是你开呀？哎，
1: 跟谁呀、啊？这又，
0: 大伙儿有印象没有？啊，就是环卫局那扫地车，
1: 人扫地车怎么碍你事儿了？
0: 咱是越下班他越给咱添堵啊！
1: 哎，不是，哎，
0: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非得高峰出来，打个双闪后面压一溜，谁都别走，就显着他干过活是吗？
1: 人家也是上班时间呐，
0: 你上班你躲着他，你说你压。扫地车120开起来走啊！妈了你！
1: 扫以食为天呐，
2: 食以劫为先呐。
1: 咱老百姓啊，生活里边啊，不用老说诗句吧？
2: 那说什么呢？
1: 咱老说这歇后语啊，俏皮话
2: 啊，尤其是北京啊，
1: 这个东西里边啊，跟吃相关的特别多。
2: 那太对了，
1: 是吧？
2: 我就熟悉。
1: 你熟悉吗？
2: 太熟悉了。
1: 我说一个，
2: 我接下句啊，
1: 能行哈？
2: 没问题啊，
1: 跟吃有关的。
2: 当然了，
1: 你比如说，嗯。猴吃麻花，
2: 满拧；
1: 小葱拌豆腐，
2: 一清二白；
1: 窝头翻个，
2: 大现眼。
1: 你是800斤面做的大寿桃，
2: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哎，这有意思吗？这个
1: 有没有这句？800斤面大寿桃啊，头号的废物点心。
2: 你这还多讲理？
1: 有这句吧？啊，咱老百姓老说这俏皮话啊。啊，诗人能行吗？
2: 诗人不行啊。
1: 诗人不能老说俏皮话啊。啊，诗句当中，嗯。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2: 是吗？
1: 吃什么有什么，
2: 这话太大了，
1: 一点不大。
2: 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2: 我问问你，
1: 随便问。
2: 我吃点海鲜行吗？
1: 吃海鲜。
2: 吃鱼有没有？
1: 最爱吃鱼的，嗯，谁呢？
2: 谁呀？
1: 苏东坡先生。
2: 苏轼。
1: 对了，哦，留下典故了吗？嗯，三吃鱼的典故。
2: 三吃鱼。哎，
1: 时间关系啊，啊，说一回。
2: 什么故事？
1: 什么故事啊？嗯，就是这个，苏轼有一回做了一条鱼啊，刚要吃，
2: 怎么样啊？
1: 佛印来了，
2: 他那朋友，哎，
1: 嗯，也就是一块吃呢，啊，苏东坡又不舍得，
2: 抠，
1: 哎，这是一个很鸡贼的人，哎，他就把鱼藏起来了，
2: 藏哪儿了呢？
1: 藏哪儿就藏一个，嗯，草编的一个小篓上了，
2: 草篓，
1: 哦，搁在书架上了，嗯，佛印早就看见了，哦。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2: 那他呢？
1: 文人嘛，嗯，得拿这个幽默呀，嗯，睿智啊，啊，含蓄呀，哦，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过来。
2: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1: 怎么着呢？
2: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1: 表演表演，
2: 行吗？
1: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2: 那我就是佛印呢，
1: 你就佛印了，
2: 来一回
1: ，
2: 行，
1: 来，
2: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1: 找这鱼，
2: 行，没问题，
1: 委婉的要，
2: 没问题，
1: 委婉的，
2: 来一回，
1: 来。

0: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着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1: 爸爸，
0: 这什么意思？
1: 你是佛印？
0: 对呀、啊，
1: 不是智深。
0: 我这个
1: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0: 我文雅文雅一点，
1: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拿鸭子什么？
0: 这不就完了吗？
1: 再来再来！
0: 哎呀，东坡先生
1: 啊，佛印你来了，
0: 我要吃鱼，哎，快点把鱼拿下来！
1: 太直白了吧？
0: 我也
1: 直白了，太直白了，
0: 看见了，
1: 不看见了不行。
0: 那问什么呀？
1: 委婉，
0: 委婉，
1: 委婉问
0: 啊，
1: 你就问啊
0: 啊，
1: 苏字怎么写？
0: 苏字还不好写吗？
1: 啊、
0: 苏字上面一个草字头
1: 啊，
0: 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0: 繁体我也知道。
1: 哎呀，
0: 上边也是草字头。
1: 是是是，
0: 这边一个鱼
1: 啊，
0: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 你会写不行，
0: 那我
1: 故事就得问我，
0: 必须问你。
1: 问我，
0: 再来一回。
1: 问我这苏怎么写
0: 啊？东坡先生
1: 啊，佛爷你来了。
0: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哎呀，
1: 哎呀，哎呀呀，
0: 太难了！
1: 哎呀，佛印呐、
0: 啊，
1: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0: 像话吗？这个
1: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0: 必须得
1: 愣问，别说什么写，
0: 愣问东坡先生
1: 啊，佛印，
0: 苏字怎么写？快说，
1: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0: 苏字，
1: 上边一个草字，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1: 哎呵。这是知识，
0: 怎么呢？
1: 把这个鱼和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0: 啊，
1: 这字儿还念苏，
0: 还念苏。
1: 嗯，
0: 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
1: 哎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0: 哦，既然不行的话，就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
1: 哎，就是那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
0: 啊！
1: 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0: 没办法，
1: 没有办法。
0: 是啊，
1: 把这鱼拿下来，
0: 嗯，
1: 哎，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哎，你等会儿吧，你，怎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0: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1: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0: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1: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那吃得下去吗？那个
0: 哦，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1: 多新鲜呐！
0: 哦，就这意思。
1: 哎，留下了诗句了吗？
0: 啊，这什么诗呢？
1: 关于吃鱼的诗句
0: 啊，
1: 叫“长江绕锅之鱼美”，
0: 嗯，“
1: 好竹连山绝笋香”。
0: 你瞧，有诗，
1: 有诗啊！
0: 啊，这是古代啊，
1: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0: 吃什么有什么，
1: 哎，诗句都有
0: 啊。
1: 但是
0: 怎么
1: 现代？
0: 嗯，
1: 少了，
0: 现代不行。
1: 关于现代的诗歌，
0: 嗯，
1: 写吃的
0: 啊，
1: 没有，
0: 没有吗？
1: 少了。
0: 那这么着得了？
1: 怎么着？
0: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的？
1: 我是什么？
0: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
1: 对对对，
0: 大家知道吧？您这样，您呀、啊
1: 嗯，
0: 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1: 我做一个，
0: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1: 我
0: 嗯，
1: 在这里
0: 哎，
1: 写这么一个那个
0: 吃
1: 之、哎哎，
0: 对，就这诗，
1: 吃之诗
0: 啊，
1: 没问题
0: 啊
1: 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0: 什么体？
1: 咱们就西江月。
0: 什么叫西江月？
1: 西江月不明白吗？
0: 啊，
1: 拿6676作诗。
0: 拿什么作诗？
1: 6676作诗，
0: 太简单了
1: 啊！懂了，
0: 那就是这种，那6676吗？
1: 对对对，
0: 6676
1: 啊，
0: 666，7676，776，6767，677，6676，666。
1: 你说看直播啊？
0: 不就这个吗？
1: 怎么还有666的事？
0: 你不是说拿6676做吗？
1: 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七个字儿，六个字儿，
0: 格式
1: 西江月。
0: 别废话，您就做吧。
1: 做一个，
0: 嗯，我听听。
1: 吃知识啊，
0: 关于吃啊。
1: 哎，
0: 嗯。
1: 中华饮食文化，
0: 嗯，这好词儿，嗯嗯，
1: 可称精深博大。
0: 对，
1: 调和酸甜与苦辣。
0: 是啊。
1: 作诗赞美于他，
0: 快说说。
1: 来到东北那个，
0: 搁东北，
1: 猪肉粉条当家
0: 哦，
1: 撸串啤酒烤鸡架，
0: 嗯，
1: 再配一盘黄瓜，
0: 你瞧。
1: 来到天津吃嘛？
0: 到天津，
1: 包子炸糕麻花，
0: 好吃啊。
1: 大饼里边卷一切，
0: 怎么样呢？
1: 一顿我能吃仨，
0: 真不少吃。
1: 来到陕西吃仨，
0: 陕西
1: 羊肉泡馍最佳。
0: 那好啊，
1: 再来一碗表表面
0: 啊。
1: 陕西说话
0: 什么
1: 聊子
0: 就是好，
1: 雷都欧的广州。
0: 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
1: 啊？
0: 不用这么费劲，
1: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0: 您就说普通话就行，
1: 说普通话就行了。
0: 哎，对
1: 啊，来到我们广州
0: 吃什么？
1: 那是逮啥吃啥
0: 啊！
1: 啊，生猛海鲜、大龙虾，
0: 嗯，
1: 蝎子、蜈蚣、蚂蚱，
0: 哎呀，全吃啥？
1: 嗯，来到四川地区，
0: 到四川吃啥子喽？
1: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吧。
0: 吃什么？
1: 那就讲究吃辣。
0: 对，
1: 鸳鸯火锅、钵钵鸡，
0: 嗯，
1: 肥肠、鸭肠、脑花。
0: 你别净说地方啊，
1: 啊，
0: 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1: 全国过年啊？
0: 哦，
1: 过年咱都回家。
0: 那是，
1: 回家就喊我妈
0: 啊，
1: 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
0: 哎，不管，
1: 初一件件丰盛，
0: 都好，
1: 朋友圈里都发，
0: 那可不。
1: 初二开始吃剩菜
0: 啊，
1: 一直吃到初八，
0: 哎，好，剩多少？
1: 哎，看看，
0: 哎，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1: 啊，
0: 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1: 北京，
0: 哎，
1: 爆肚涮肉烤鸭，
0: 哎，
1: 再来一碗炸酱面，
0: 嗯，
1: 就蒜。必须腊八，
0: 腊八蒜，
1: 嗯，还有很多小吃，
0: 小吃
1: 也是风味俱佳。
0: 快说说，
1: 卤煮、炒肝、炸灌肠，
0: 嗯，
1: 豆汁儿、焦圈儿最大，
0: 多好啊！
1: 还有一种食品，
0: 又怎么呢？
1: 可称名扬万家，
0: 是吗？
1: 800斤面大寿桃
0: 啊，
1: 废物点心是它，
0: 哇呀！
2: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最大的愿望是？
3: 我呀，
2: 啊，
3: 那个，我想当爸爸。
2: 干嘛？这是一个新职业是吗？这是一个
3: 新职业干嘛呀？
2: 什么叫想当爸爸呀？
3: 我想要个孩子。
2: 啊？哎，
3: 干嘛这么吃惊？
2: 你想要孩子？啊，
3: 对呀。
2: 想好了吗？
3: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
2: 嗯，
3: 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2: 干嘛呀？
3: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2: 哎呦，我要告诉您说，哥
3: 啊，
2: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3: 啊。是是，
2: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3: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2: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3: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呢？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2: 孩子没出来，名字都起好了。
3: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2: 啊，
3: 字典都翻烂了。
2: 哇，叫什么呀？
3: 陈字典呢？
2: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
3: 嗯。
2: 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哎，你儿子就。
3: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2: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腾死你，你信吗？
3: 那有什么可闹腾的？
2: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3: 是啊，
2: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3: 啊，
2: 你把门打开，
3: 哎，
2: 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哎，就完了。
3: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2: 完事省事儿吗？
3: 那孩子怎么样？
2: 你知道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3: 我儿子叫陈字典。
2: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3: 什么样啊？
2: 跟你学学。
3: 哎哎，
2: 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3: 哎，这不挺好吗？
2: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
3: 哎，
2: 陈字典，
3: 哎，叫吧，
2: 快点。
3: 哎呦，
2: 几点了？
3: 哎呀，
2: 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3: 对对，
2: 快穿鞋，嗯，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
3: 哎呀，
2: 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
3: 哎呀，
2: 把枪放下。
3: 还有枪？
2: 上学带枪干嘛呀？
3: 哎，
2: 爸爸爸爸爸爸，
3: 嗯，
2: 我想报杀父之仇。
3: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放了学再报行吗？
3: 哎呀，
2: 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哎，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这正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正好了，哎，你就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你嘴，
3: 哎啊，
2: 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动，
3: 哎呀，
2: 脏你，
3: 哎呀，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2: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3: 哎，好嘛。
2: 不是爸爸爸不行，
3: 嗯，
2: 我不能穿这个。
3: 为什么？
2: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3: 哎呦，得白穿了又。
2: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3: 哎呀，
2: 啊，
3: 造孽！
2: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打！
3: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2: 我说咋这么顺手呢？
3: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啊！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2: 多着急，这是
3: 是着急啊！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这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2: 没那个，哎，不可能，
3: 怎么？
2: 你有孩子十人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3: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2: 你要不去县城来一回啊？
3: 咱怎么来？
2: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子典，
3: 啊？什么？
2: 我就是陈子典。
3: 嘿，宝贝儿，啊，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2: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哦，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3: 你放心，我肯定不着急。
2: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
2: 的。来吧，来吧，
3: 来来来，
2: 来吧。
3: 哎，点点，哎，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4: 谢谢妈妈。
3: 哎，对，哈。

0: 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施公，也就是施世伦，决心要把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带到堂上来审问，因为施公很生气呀，他认为这个案子完全是一种不讲道理呀。就因为陶祥他是九门提督的儿子，所以仗势欺人。他要把万宝金库的掌柜的给带到堂上来问，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就得是快班的班头。现在快班的班头是谁呀？就是赵璧、赵连成。这个施公自从到了北京城当了顺天府的府尹，他就把赵璧带来了，赵璧就当了快班的班头了。当了快班班头，这就是有了正式的职位了，用现在的话说，进入公务员系列了。所以赵璧听施大人一说这句话，要把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带来，赵璧就问施公：“大人，您想把这个掌柜的带来，您想怎么着？”施世伦说：“我要问他，那个盘龙赞金在什么地方？我得让他跟我说清楚，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他。”赵璧说：“大人，如果这小子他要不说呢？”他为什么不说？赵璧说：“他太有可能不说了。您没看这个案子吗？盘龙赞金是这王福拿到万宝金铺去换银子，结果拿到那之后他就没给他，说他是讹诈，把这老头还打了一顿。为什么打这老头？就因为这盘龙赞金有这个陶祥在里边掺和，现在这块盘龙赞金有可能在万宝金铺，也有可能在陶祥的手里。我估摸着10有8九是陶祥这小子喜欢这个东西，就愣给扣下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为了讨好陶祥，因为陶祥是他的靠山，陶祥现在吹牛腿，刚才坐在您这跟您说，他跟这个太子允仍论哥们儿，这还得了吗？在北京城这样的人谁也惹不起呀。所以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就得依仗他的势力。从这点上来讲，大人，他把您这个顺天府尹都放不到眼里，您把他找到这儿来，他要说不知道，没有这块金子，那您怎么办？施公说：“我就动刑。”大人，您高明，我知道您动刑可以，您动刑他也不着，这怎么办？我估摸着这个小子为了保护陶祥，为了维持他这个靠山的稳定，他咬着后牙根就是不着。您可以给他动刑，各种飞行都用上，比如说您打他，实在打击了来个杖毙身亡，动刑动击了来个刑毙身亡， 给冻死了。

这小子要真死了，大人，那您可就崴了泥了。这陶祥他就得找您呐，您怎么回答这陶祥呢？施世伦一听赵壁说的也有点道理，赵壁，要依你说，那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赵壁说：“大人，这个事儿啊，您交给我，我不是快班班头吗？我到了北京城之后，在您跟前寸功未立。这回啊，我想个辙，我去那个万宝金铺，我把那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我想法给他套出来。我把这个盘龙赞金在何处，我把这个事儿给他弄明白。”施世伦说：“你刚才跟我说，动刑他也不招，打板子他也不招，怎么你一去他就招了？”大人，他这么回事，您别看动刑打板子他都不招，要是我一去，说不准他就行招了。那怎么能招呢？这我先别跟您说，他万一要是没招呢，我也没辙。他真要是招了呢，回来我再跟您讲我怎么让他招的。好吧，赵壁，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好嘞，大人您放心。赵壁叫着顺天府的两个小头目，一个叫王殿臣，一个叫郭启凤。这些日子两人都混熟了，互相之间经常有来往，把这哥俩叫着一块出来了。赵壁跟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俩啊，今天给你一个特殊的差事，大人要上万宝金铺，把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口供要出来。我想了个辙，哎呀，咱们找个地方商量商量。”王殿臣、郭启凤说：“上哪儿商量？赵爷，我们听您的，您是快班的班头。”赵壁说：“这么的吧，咱们不要上万宝金铺吗？就上万宝金铺附近找个地方。”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对过有个茶馆。进了茶馆了，赵壁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坐在这儿，要了一壶茶。茶房过来把茶给沏好了，把水都给倒上，三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边。赵壁就跟王殿臣、郭启凤就说了：“二位，今儿个怎么能套这个万宝金铺掌柜的这口供？二位有什么高招吗？”王殿臣、郭启凤说：“哎呦，赵爷，这掌柜的过去有很多违法的事情，我们都不敢过问。您知道吗？他跟九门提督的儿子陶祥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这个班儿后边那个势力，这靠山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不敢碰啊。我们哪有什么招啊？您让他招口供，他能招得了吗？”赵壁说：“你们俩要是没有的话，我有个招。”“什么招？”赵壁压低了声音：“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再这么一办，怎么样？行吗？行吗？咱试试。我告诉你，我这可是蜿蜒交接憋出来的点子啊，没办法，我要给大人露一手，我就得想这么个辙。你俩配合我，怎么样？”“好。”衙门里边可没有这么办的，衙门里边办的那行吗？你按公守法那么办，能办明白吗？我这个是在社会上来的野路子，这叫。哦，好，听您的。正在这喝着茶呢，一看对过万宝金铺门口站着一人，35、36岁，一看这个脸上营养良好，四方脸油光光的。眉毛挺重，眼睛不大，嘴唇通红，看来心脏血液供应很足。在那倒把着手，好像刚吃完饭，打了个嗝。站在金铺上，左瞧瞧，右看看，好像观察着过往行人。这赵壁一瞧，把那茶房叫过来了：“哎，

0: 我问你，万宝金铺门口站的人谁呀、啊？
1: 嗨，客爷，您不知道，
0: 万宝金铺的掌柜的，他叫什么呀？
1: 你看，
0: 万宝金铺，他姓万，叫万宝啊。哟，哦，就冲他名字起的这个买卖。对呀、啊，万宝金铺吗？你看人这名起的就发财，万宝。哦，这个万宝金铺，跟你这茶叶庄，跟你这个茶馆，你们两家谁赚钱赚得多呀？我说爷，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这万宝金库跟我们这茶叶馆能一样吗？人家那是刀灯白的黄的，我们这刀灯都是草跟水，那能挣钱吗？跟人家怎么能比呀？不能相提并论
1: 啊。
0: 这掌柜的你们熟吗？
1: 不熟，可以啊，
0: 但是常看见他的情况，我们从侧面了解过。他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掌柜的跟您说，三十五六岁，有的是钱，金子银子，
0: 那屋里边两进的院子，仓库里边不知道存的什么东西都是值钱的，拿出一个角来就能换我们这茶馆。可但有一样，他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为什么？没儿子。嘿，不光说没儿子，连闺女都没有。啊、哦，那他没媳妇儿？有啊，有媳妇儿啊，娶了两房，将最近这个三房了。最近这个是从苏州娶来的。哎呦，苏州出美女呀、啊，人家有的是钱，到苏州弄一美女来。这美女来了之后，照样还不生养。这不吗？前天这美女回娘家了，我看坐着车走了，她这儿站在门口上又不知琢磨什么事儿呢，大概打算呢再换一个。反正人家有的是钱，想换谁就换谁吧。他换这么多媳妇儿干嘛呀？这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那这不着急上火吗？这万贯家财谁继承啊？啊，那他怎么就没有儿女呢？这我哪知道啊。我说这位爷您真会说话，他没有儿女我弄不明白。没有儿女光换媳妇儿他就有儿女吗？啊，
1: 赵秘书，我告诉你呀、啊，跑堂的，这个人呐、啊，得做好事儿，得积德行。他这个小子十有八九啊，他没积德，老天就不给他儿女。娶媳妇儿娶多了就能有儿女吗？这个有没有儿女不光是他媳妇儿的事儿啊，他自个儿也有事儿。我告诉你，他自个儿要是没有那种，他就娶六百个媳妇儿，照样也当绝户，造不出孩子来。王殿臣、郭继峰一听，哎呦，赵爷，您这句话说的可太粗了，粗了，话粗理不粗。你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吧？嘿，没有儿女，这不就完了吗？干着急呀、啊！嘿，从古至今，皇上厉害吧？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么多媳妇儿，有的皇上没儿子，这个他趁这么多钱没儿女，着急呀、啊，就是啊，哎，来吧，算账吧，我们这茶喝完了。赵壁在这坐完喽，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又打这茶馆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回到衙门里边，谁也没告诉。到了定更天，这三位各自换成了青衣，拿着青布绢帕往脑袋上一罩，绢帕有的是纱罩的，罩上脑袋上看见道了。三个人，王殿臣、郭启凤挎着腰刀，赵壁带着自己这口红袖宝刀，另外大腿这插了一把匕首，这红袖宝刀不能漏，

0: 怕露出来之后被人发现了，能追查出是他来。所以赵璧跟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由打衙门后院就出来了，直接到了琉璃厂万宝金铺的旁边，围着这房子转一转，一看这是一个院，听这个茶房说了，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这万大爷就在后院里边住，又知道他媳妇走了，家里边家小没有，前院是他的伙计，后院可能就他一个人。赵璧跟王殿臣、郭启凤三个人翻墙而过。这赵璧呀，不会飞檐走壁，说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没那个本事，但是跳墙头还是能跳过去的。赵璧跳墙，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也跟着跳墙，这抓差办案的跳进来之后，赵璧告诉王殿臣拿着刀奔他那上房屋，郭启凤你拿着刀跟我来。赵璧一抬手，啪，把匕首抽出来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地把这个匕首顺着门缝输进去，咯楞咯楞咯楞咯楞咯楞，拨这门插管，把这门插管拨开，上下一滑通开了，拖着底儿把这门开开了，进外间屋，转身奔里间屋。这功夫屋里面正好这万宝掌柜的算账呢，打算盘，毛笔在这手指头这夹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成天有进有出啊，那都是金银财宝啊，他很注意呀、啊、正在这算账，赵璧跟郭启凤俩人进来，王殿臣在那把着门，怕外边来人。两个人进来之后，赵璧拿着这匕首，他往里一走的时候，就听这个万宝问了一句，门插着呢，怎么进来的？赵璧一笑，哈哈，拨开的。这一句话把这万宝掌柜的吓一跳，一听拨开的，我这门插着你给拨开了。一抬头，你们是谁？别嚷，你要一嚷马上就让你玩完。我告诉你，知道我是谁吗？他一看那位拎着把刀，这脑袋蒙着轻纱，这赵璧脑袋也蒙着轻纱，别看脑袋小，赵璧故意把这个轻纱蒙得松了点，显得这脑袋还个儿还不小。所以这个掌柜的一瞧这儿，二位先哪儿来？赵璧说，我告诉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是江西龙虎山，龙虎山的大寨主风云大王。我呀，带着我的一些个喽啰们，化妆成了平常百姓，进了北京了，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知道我老朋友是谁吗？我的老朋友就是曾经做过一任江西知府的这位李吉李的人。见到李大人想叙谈叙谈，没想到李吉李的人已经病死了，我就找到他的夫人了，他的夫人正在病重了。这个夫人一病重，我一瞧怎么这家里边混到这样了，我说怎么没看看病啊，没请大夫吗？夫人就说了，家里边仅有的一点存项龙凤赞金，拿出一个龙的赞金去到你这个万宝金铺来典当银两，可是没想到被你这个小子黑心把这个盘龙赞金你们给吞了。小贼，没办法，我是那么的当贼的，战阵为忙，落草为寇，以杀人为乐趣。今天我来到这里，营业之间潜入你的这个后院，我就问你这个盘龙赞金在哪儿，你要说出来我就饶了你，不说出来我就先拉你一个耳朵，再不说再拉你那边那个耳朵，再不说把你鼻子拉下来。掌柜的一听，我快成棒槌了。赵璧说，你说不说？你要不说，我这把刀绝不饶你。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香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我们说到在万宝金铺，赵壁把那刀剁到桌子上了。赵壁把这个刀往这一剁，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当时脸白了，眼珠子红了，血压升上来了，心跳加速了。赵壁在旁边观察着，心想：我看你这小子心理素质怎么样？一看，这个胆儿不大。赵壁把这一番话说完了，这万宝金铺的掌柜的拿这笔在那直哆嗦，我说没想到你们是江西龙虎山来的，二位，甭说二位，外边还有一个呢，三位，三位内部我没见着，我跟您说，您说，什么哪位夫人她有了病了，没钱医治，你放心，我这给出钱，要多少钱我拿多少钱，我这没别的，就是有钱，我拿钱看病不行，没事要你的钱干嘛？还吃你的情啊？啊，问题是那盘龙赞金送到你这来了。本来是你们开的收据了，你们结果把那收据愣给烧了，还把他们家的仆人给打了一顿，把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冤有头债有主啊，今儿个就找到你这儿来了，你这个掌柜的心是黑的。今天你要不说明白，一个是我把你杀了，把你这个金铺放一把火，前后院都点着了，让你一团火烧为灰烬，连你也火葬了。再有一种呢，你把实情说出来，我饶了你。你说这盘龙赞金在哪儿？哎呀， 爷，这位爷，这个盘龙战金，他没在我这儿啊，他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吧，头一天晚上吧，这个陶少爷来了。哪个陶少爷？就那个陶祥啊，九门提督的儿子。这陶少爷上这老串门来，我们两个我是朋友。不是你跟他是把兄弟吗？啊，也算是把兄弟吧，磕过头。我这是跟人家套近乎，想拿人家当靠山。这个陶少爷来了，那老头呢就把这个盘龙赞金说要换钱，头天晚上银子不足，让他第二天上午来兑现。可是把这个盘龙赞金一拿来，这陶少爷一看见就喜欢上了，说这个金子没有打造的这么精致的，成色也好，说这门归我了。我说这门不能给您呢，这是人家来兑钱的。他说兑他妈什么钱呢？干脆明儿你就跟他说这个门没有。我说那不行啊，我这就牵扯到咱这买卖的信誉。他说不要紧，他把那个收据拿了之后，你就扯吧扯吧，扔到火盆里给他烧了，看他能怎么着。所以第二天我们这个人呐、啊，哎呀，真是啊，没良心的，真就这么做了。结果那个老头堵着门口就骂，陶少爷手下四个打手出去把那老头打了一顿，是没？没拉多少，就拉一口，这都是血。哎呦，这您快喝点水吧，您这血流那么多。回到衙门里边之后，赵弼马上就来到施大人的后宅，他知道施世伦有夜半办公的习惯，快到子时了，施世伦还在阅卷。赵弼一进屋，笑呵的进来了：“嘿，大人，复命。”施世伦说：“赵弼怎么的了？我看你满面春风，好高兴啊！”“那可不，说实话，我这招状拿出来了，您瞧瞧。”万宝金铺的掌柜的实话都说了，而且上面摁了十个斗鸡，这个绝个没有虚假。施世伦一瞧，嘿，赵弼，你怎么弄来的这个？大人，这个我是这么一回事。说完了之后，施世伦一听，赵弼，你这个快班的班头有这么办案的吗？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个办案都是野路子，他这个官府里边没有这么办的。我想了，对这个小子只能这么办，要不这么办，他这口供就说不出来。你看我这么一办他好使了，我看透了，这小子生死不怕，胆儿小，所以招状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可倒好，赵弼有一些个奇思妙想。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陶祥得弄来审问。赵弼说：“大人，那就得您想办法了。这个陶祥你是怎么把他能弄来？这个小子可不好碰。您没看他上这儿来跟您吹呼吗？他跟太子是哥们儿，他爸爸是九门提督。”施世伦说：“就是啊，他爹是九门提督。”施世伦说：“赵弼呀，你问这个万宝金铺的掌柜的能有点奇思妙想，我也得有点奇思妙想。我上九门提督的府里边，我拜访他一下，我到那见见九门提督。康熙皇帝当着我们两个的面讲过，你们两个要协肩并手，共同作战，保证北京城文武两方面太平无事。可是我见他，我把他儿子的事跟他讲一讲，我让他把他的儿子送到我的府里来，怎么样？”赵弼说：“大人，这是上一坎的事儿，我这层的人办不了，就得瞧您的。”好，施世伦明天上九门提督府去拜访他。说到这，到了第二天，施世伦穿好了官服，带着赵弼、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就四个人骑着马，在北京

0: 城奔九门提督府，他本想到九门提督府去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可是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正往前走着，忽听身后边两声靖鞭。靖鞭呢，皇上升殿那个时候也用靖鞭，古代啊没有电铃，也没有什么，怎么让人知道呢？有那个大鞭子叫靖鞭，啪一甩特响，说这叫靖鞭，开道的用这靖鞭。就听身后两声靖鞭，啪啪，接着就听有人敲锣，汪汪汪汪，闪开了，闪开了，先人闪开。施世伦把这马往旁边那么一带，回头一瞧，像是谁来了，阵势好大呀。一瞧前面跑了两匹顶马。什么叫顶马？又叫前马，就是头前探路的。在顶马的后头紧跟着是八匹对子马。施世伦一瞧，哟，这个官儿可不小。为什么呀？古代官员出行从这个鲁部道队，就是随行的人员，这个道队的规格就可以看出这个官员的身份，官职的高低。施世伦回头一瞧，今儿个这个道队可了不得了，头前是八匹对子马，在北京城敢放对子马的，首先说那就得是王爷、亲王，再往上皇上，皇上出行十二匹对子马，整个把街筒子都占了。你要再往后看，那就是知事，知事就是旗级，有几十名拿旗级的，有几十名拿长枪的，有几十名挎短刀的，还有几十名挎弓箭的。这个挎箭的、拿枪的、拿短刀的、拿旗戟的，都根据这个官员的身份来决定人数的多少，这是有规矩的，这是吏部府、礼部府规定下来的。北京城这个地方是讲究这个的。施世伦往后边一看，哎，心想这是什么官啊？王爷，骑马是王爷。一瞧八匹对子马后边没有拿旗戟的，长枪手、短刀手不少，呵，这队伍这威武，呼噜呼噜呼噜往前走。再往后边举着肃静回避牌。施世伦一想，肃静回避牌，那你这个官员不是太大呀，是不是底层的官员？还不能是底层的。再往后一瞧，有官衔旗打着，上面写九门提督。嘿，施世伦心想，陶化奇呀，我正想去拜访你，你出巡了，九门提督这个知事摆设你这超标了，你这个队伍不应该这样啊，你摆出一副亲王出行的样子，这怎么能行？按大清国的国律来讲，这叫违背礼法，要受惩罚的，尤其是皇帝要知道了要治罪的。所以施世伦看到这里马上心里一转，把马一带，嘿，甩镫离杆下了坐骑。施世伦就往前走，前面开路的两匹顶马到这，嘿，这顶马刚想要说你躲开，一瞧，哎呦，面前站的是个官儿。施世伦在这一站，那个顶戴补服，一看就知道什么官儿。头前这顶马一瞧，面前这官还不小，那当然三品官呐，顺天知府啊。这顶子是蓝宝石的，这个补服上边绣的是孔雀，一看这孔雀就是三品官。所以这两个差役赶紧从马上下来了。哎哎，大人，大人您闪路，提督老爷巡查五营，路经此处。施世伦根本不理他。哦，这是哪家王爷走这儿来了啊？哪位王爷到了？哎，
1: 不是王爷，是提督老爷。
0: 不对，不是王爷怎么能有这种指示？施世伦一的站到道堂架来了，马蹄袖一掸，王家千岁，顺天福音，施世伦迎接王驾，哭腾的跪这儿了。头前这两个差人一看，坏了，把我们的九门提督说成王爷。哎，爷大人，不是王爷哦，那是吾皇万岁吧，万岁万万岁，施世伦接驾来迟。道队不能走了，都停在这儿了。这道队一停，这桃花骑在马上坐着，他是巡视五营，九门提督吗？可以随便走。他为什么有这种的知识摆设？这就是他的下级呀、啊，不知道怎么给他这官儿，给他这顶上，给他溜须了。心想，我们九门提督老爷往外出行，在北京城这个想不出什么来，不够格，没有对子马，哎，不够气魄。长枪手短刀手人数也不够，所以呢超标运行月里了，每次都这么干，每次都这么干呢，他呢也不加制止。这个陶化器心里边也有虚荣心呐、啊、陶化器心想，这帮小子既然干这么干的话，就让他们干吧，反正也没人知道，也没人举报。可没想到今天碰上施世伦了，在前边跪下了。陶化器把马一带，咦，怎么不走了？大人，前边顺天福尹在那跪着迎接您呢。啊，顺天福尹！陶化器赶紧从他马上下来，来到前面一个，哎呦，施大人，快快请起。施世伦假装没听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哎呦，这是哪的事儿？施大人，不是皇上来了？怎么不是皇上吗？啊，哎呦，提督大人，皇上呢？皇上没来。哎呦，提督大人，是您呐，我以为皇上来了呢。施世伦心想，陶化器这一下子把柄让我抓住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 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
0: 走，队伍过去了。石世伦看他那个队伍过去之后，敲了敲赵壁，看了看王董、王良、王殿臣、郭启凤，行了，咱们回去吧。赵壁说：“怎么的，大人，您不是要拜访九门提督吗？”“不用拜访了，这不在这就见着了吗？我现在呀，就等着他拜访我了。”石世伦一带马回衙门了。施世伦心里有数，心想把最后给他撂的那句话就够他琢磨半宿的。我明儿上金殿跟皇上请教请教，这个规格对不对，我这个顺天府尹弄不明白。所以施世伦倒在自己的后书房，晚上掌上灯，沏上一壶好茶，拿过一本书，在这一篇一篇的翻着，在这看，品着茶，一点点的在这喝。施舍伦说：“我估摸着你桃花期要来。”果然，定更天，差人往里禀报，施安进来了：“大人，九门提督拜访，在后门来的，坐着一乘小轿，4个人抬的。”杨按说：“这九门提督往外走的是要坐轿，得8抬大轿，这个4人小轿，打着一盏灯笼，上面连官衔都没有。为什么私人拜访？九门提督陶化奇由打后门进来了。”施世伦赶忙往外迎接：“哎呀，陶大人，您也到此，有何见教？快，屋中叙谈，屋中叙谈。”陶化奇跟着进来，让座。让陶化渠坐在上水手，陶化渠不坐。哎，大人，帅不离位呀，你是这儿的主人。哎，别，您坐坐。这一个座让了半天，陶化渠今天忽然客气起来了，坐下了。施世伦马上吩咐献茶，手下人给陶化渠端上茶来，旁边有茶几放在那儿。这阵施世伦一点不着急：“陶大人，您也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施大人，跟你说呀，今天日间咱们两个在街上见面之后啊，我回去呀千思万想啊，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你说我这个手下人啊，太不懂事，我对他们教育不够，礼法的教育尤其不够，他们怎么会把我的道队编成亲王的道队呢？啊，我过去往外走，我也没注意，我也没看，怎么头前给我放起对子马来了？这简直岂有此理！今天我一查点呢，没有施大人你指点，我还没注意呢。我一看这个骑戟队、长枪队、短刀队，都已经多了，没有那么多。哎呀，陶大人，小事一段，您何必挂在心间呢？这不是小事儿，这个不是小事儿，违约礼法，我是官员呐，这要受惩罚的。嗨，您就为这事儿来的？用不着。陶大人，没事儿啊。不是，陶华奇心想：“你明儿不是要见皇上吗？你要跟皇上要请教请教吗？这个吓人呢。施大人，这个事儿明天你上殿面君的时候，你还要问 皇上吗？哈，一句笑谈，何必当真呢、啊、大人，我是想问，因为这个事儿我不太明白，您这一来我就明白了，我就不问皇上了。哦，好好。

0: 多谢多谢多谢。哎，石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啊，陶大人呐、啊，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温尔、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都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您是否想过古诗词的意境也能住进现代人的家里？一次用心的家装改造，让您在忙碌归家后一抬眼便能邂逅

啊，打造了一个这样超大的一个浴室柜，它的这个收纳空间是非常多的，满足了咱们这个女业主啊，化妆品多，女士用品多，让她的这个在化妆啊、洗漱啊，能够得到。

0: 间。
1: 对，这东西都能搁进去了。
0: 对，而且呢，您发现没？它有巧思，空调不是说单独的一个空调插在那儿，让这个柜子显得是半截的，它是用柜子遮挡了一下，这样显得是我们的空调好像有了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让它也不显得那么突兀。
1: 没错，没错。
0: 哎，包括我们现在，您看我们的书柜上面，它也是弧形。
1: 真的是啊。
0: 哎，就是这个设计师在巧思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他有一定的想法。在这样的一套房子上，它集成了咱们的睡眠、工作、学习、储物，全都有了。
2: 以品质住新家。用匠心购未来。那关于本案的风格搭配，设计师于海龙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3: 这套房子是实测面积70平米的两居室，装修前常年出租，空间利用率低，也存在许多老房的共性问题。如今业主想要收回来自住，提升居住舒适度，就对这次装修提了许多要求。首先是希望整体风格更年轻化一点，尤其是客厅和餐厅空间设计要求个性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卫生间需要干湿分离，增加储物空间，并且要有设计感。厨房需要打造更多的储物空间和操作台面。小卧室面积小，但业主需要大量的储物空间，还要保留活动空间和居住的舒适度。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如下设计：电视墙取消了原始的直棱直角，采用石膏板做悬浮背景，定制了悬浮电视柜与电视墙融为一体，同时利用电视墙向外延伸做弧形设计，顺势内嵌了双开门大冰箱，使整个电视墙与冰箱融为一体。这样从客厅走到餐厅，地面通铺木地板，使整个空间的延伸性更好。在餐厅增加造型灯，就餐氛围感十足。整体客厅做了双眼皮吊顶，内嵌了灯带，让整体房屋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高了，而且灯带还能增加墙面的层次感。门厅处做了平顶设计，用筒灯代替了普通吸顶灯，提高了门厅的设计感，同时搭配了线性灯，这样会拉伸门厅的空间感，让人第一视觉觉得门厅不那么拥堵，一进门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全屋窗帘采用的不是窗帘杆，而是窗帘盒，这样不仅能使石膏线一体化，而且避免了窗帘杆顶部透光的问题。
4: 诗意为魂，好的装修看细节。本案设计打造了现代奶油风，色彩和元素搭配是重点，极简的线条和细腻的质感的结合。设计师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又对各个空间的设计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家具的搭配、灯光的选择、软装的搭配等等。那么如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设计师像这个餐桌啊，包括我们这个沙发呀，以及我们定制家具的颜色的选择，比如说它也是以这个白色和原木色的搭配，那这样呢就突出了我们奶油风的一个风格。在这里呢，我可以用两句诗词来做一个总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在我们改造后的客餐厅的再贴切不过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弧形的电视墙、弧形的牙口，包括客厅的灯带，都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和色彩。设计师通过造景、弧形、灯光，让平淡的空间啊，拥有了横宁侧风的立体感和趣味性，完美契合了业主对个性化和空间美感的完美追求。每一次转身都能发现新的空间韵律。窗含西林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展现了小中见大的非凡气魄。这个呢，正是我们改造后的小卧室的精髓写照。通过精妙的设计，榻榻米、衣柜、书桌如同在方寸之地，比如在门框般的空间内容纳了强大的收纳功能和活动空间。有限的空间被设计师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开阔感，完美实现了客户功能性要全，不惜牺牲活动空间的核心诉求。那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
5: 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4: 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

0: 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这个业主啊，他也是咱们这个居家卫视的一个忠实的观众
3: 哦，
2: 哎，他这个当时咨询完了以后，到公司就找到了我
3: 啊，
2: 也是我亲自接待的。
3: 嘿，
2: 那么说从他们家这个设计，最后到施工，我是全程把控
3: 啊，
2: 也就是对咱们非常的信任。
3: 对，
2: 那您参观完了一圈，觉得这个装修的效果怎么样？
3: 这不是一般的经验呢，
2: 哎，
3: 太棒了，
2: 傅老师，这就是我管控工地的优势。
3: 嘿，说得太棒了。那么咱们究竟是用哪一点打动了业主，让他这么放心呢？
2: 您看哈，咱们居家卫视啊，播出这么多期节目，咱们这个每一期节目啊都是真实的案例
3: 哦，
2: 哎，而且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啊，这个装修的效果大家都是看得见的，所以大家看了这么多期节目以后，才找到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有这种装修需求啊，也可以与我取得联系。
3: 杨总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您能选择一个好的、靠谱的装修公司的重要性。
4: 对
3: 啊，无论是您前期的这个接触啊，然后中间的互相沟通啊，包括设计啊、施工，到最后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么惊艳的效果，真的是很棒哈。不过在这儿，我们得代表观众朋友问我们娟总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装修质量上怎么能保证？
4: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基础工程终身保修，
3: 是
4: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首先呢，一峰方圆提升了一个工业标准，比如直贴砂浆的使用，它是根据科学的配比，对吧？有墙砖的直贴砂浆、地砖的直贴砂浆，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稳定性会更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进行了一个工地群的一个建立，包括我们的工长，包括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材料商都在这样的一个群里头，任何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细节环节都在群里进行沟通，把任何问题最快的时间进行一个解决，让我们的业主达到满意。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装修完了之后，您会发现，哎，有什么售后的问题，我呢其实就是专门接受这个售后服务的。我们第一保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我们所有的材料按市场规定来进行给您进行一个保修维修。它是这样，您有什么问题，维修的问题或者是对什么不满意，告诉我，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我们每周日啊有董事长签约日。这样的话，您在当天签约的时候啊，我们的董事长只管工地，您的这个整体的工程啊就有了双重保证。
3: 说得太好了。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居家卫视咱们是老朋友啊，天天见啊，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观看我们屏幕的下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拜拜。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姓董，
4: 姓董，
3: 不姓李，
4: 姓董。
3: 哎，
4: 你摆这姓没这姓啊？
3: 咋

0: 小时候都背过百家姓嘛，
1: 你也背过
0: 什么这个赵钱孙李，
1: 嗯，
0: 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卫陶江七妾邹瑜白水豆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威昌马苗凤花方于任元柳风暴史长。好安长，玉衣师傅皮面嵇康武于元补顾梦平黄何木萧尹姚少战王齐王雨滴李卫明章季伯成戴谭宋毛鹏熊李朱屈相助董梁。
2: 好，
0: 哎，行了啊，记得你
1: 挺卖力气的
0: 啊，
1: 记完了吗？
0: 记得哪句了？
3: 记到赵钱孙李了。后边是？
1: 那你忙活半天都干嘛呢？告诉你这些不用记。
3: 不用记，
1: 直接百度查，
0: 百家姓知道吗？
1: 百度百家姓，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了。
3: 姓，
0: 对，这也不是我原创的节目。
1: 那当然了。
3: 唐硕加 A，
0: 唐硕加 C，
3: 哦，唐硕加 C，
0: 对，
3: 哎，唐硕加 delay 呀，
0: 怎么还都删了？不是不是，唐硕加 V，
3: 唐硕加，
0: 你撤销是唐硕加 Z， 唐硕
3: 加 Z，
0: 你会不会你？扛着加 Z，
3: 行，可以可以撤销了，
0: 知道吧？扛
3: 着加 Z，
0: 你要不行我来行不行？
3: 也行，那我演节目吧。
1: 你们俩谁办专场啊？会不会用？
0: 你记，
3: 我记
0: 好了，
3: 行，
0: 这个不用记
3: 啊。
1: 对，没问题吧？没问题，
0: 往后记，
1: 往后。
0: 你看我也说了啊，这么多的姓氏，我想问问你了，
1: 怎么着？
0: 干嘛别的不想姓，就非得想姓这董呢？别的都不喜欢，
1: 这不是
0: 啊？
1: 这跟喜不喜欢不挨着。
0: 怎么了？
1: 这你不懂啊？姓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0: 赖我？
1: 赖得着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赖我，行了吧？算我的，
0: 跟我担当。你看，
1: 算你的也不成。
3: 没事，没事，不吃心啊。
0: 那你说赖谁？
3: 我保护你。
0: 赖谁？
1: 谁都不赖。
0: 对，事都不赖啊。
1: 这玩意儿有的
0: 都挺好，都不赖。
1: 听不懂人话，哪个不赖啊？
0: 怎么的？
1: 谁都不怪
0: 啊！
1: 姓董这事儿啊，属于子随父姓
0: 啊。你是父姓，
1: 怎么那么费劲？
0: 诸葛钢铁
1: 哪个父姓？
0: 西门三枪
1: 那意思，
0: 欧阳两刀。
1: 这事别瞎起名字，
0: 怎么的？
1: 不是那个父姓，父亲的父，不是 double 那个父 ，double 那个
3: double 怎么写呀？
1: 英文就不用拼了。
0: 我告诉你
3: 啊，
0: 德大波波，知道吗？
3: 德阿达。波欧波，
1: 我跟你闹的是吗？
0: 闹是 N O W， 知道吗？
1: 没有英文的事啊，英文不用记，
3: 英文不用
1: 记，
3: 记
1: 中文啊。告诉你，是父亲的父，不是双数
3: 类
1: 的。
3: 哎呀，都删了，
1: 你看又删了吧？
3: 加 Z，
0: 再
3: 回来了，
0: 你说的呀。
1: 所以说子随父姓这句话你听不懂
0: 啊，
1: 换一句不就得了吗？
0: 你说
1: 高曾祖遗留，
0: 高曾祖遗留，那不对呀，
1: 怎么着？
0: 高曾祖遗留，你应当姓高。爸爸们给他叫到跟前儿，就说了吗？
1: 说什么呀？
0: 这董建春，我是你的爸爸，你是我，
1: 你朝那边说，
0: 啊，这是朝这边啊。这个董建春，哎，我是你的爸爸，
1: 别是也不行啊，
0: 你是我的儿子，
1: 别了，你那余光都出卖你了，我能看见。
0: 说这故事吗？
1: 你就学就得了，
0: 小故事，
1: 哎，
0: 说了过来，记住了啊，别人再问你姓什么，
1: 怎么着，
0: 不许说不知道了。
1: 哦，
0: 告诉你记住了，你姓董，
1: 哎，这就记住了。
0: 到那儿去你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心里啊，好比说是八仙桌的盖井口，随着方就是圆了，心里这哆了哆嗦，憋着别扭，你让我姓董问。我就姓董了不？
1: 我姓一姓那么费劲呢？
0: 打那儿起你就姓董了。
1: 我姓董了。
0: 你果然姓董。
1: 我果然姓董。
0: 你必须姓董。
1: 必须姓董。
0: 你要姓董呢？
1: 我不是东西。
3: 觉得这老墨腕我就也不打了，行吗？
0: 你记到哪儿了？你先告诉我。
3: 记到董建春不是东西。
0: 有这句就行了。
1: 老墨腕也没有这句吧？
0: 没关系啊。
1: 那
0: 后头都是新的了。
1: 啊，对呀，对，你老节目你说的干嘛？
0: 你往后听啊。我知道啊，就是你本来是姓董的，对吧？
1: 什么叫我本来是姓董的呀？
0: 那怎么着？
1: 我就姓董。
0: 什么？
1: 我就姓董。
0: 你舅也姓董，就是这个婆家这边跟娘家这边都一个姓。
1: 哎，
0: 这有可能是近亲。
1: 这乱七八糟的，不像话啊！
3: 不像话！你说谁近亲呢？
1: 就是。
3: 他们是说我搭档近亲？
1: 对，
3: 真是我都敢让我说。董建春近亲，
1: 这句不许记，你怎么记这句？